0: 限度，减少入湖污染负荷。要坚持典型引路，深入总结滇池保护治理的成功经验，不断优化升级，在蓝藻治理、湿地建设等方面实现新突破。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生态廊道、滨水绿道、景观廊道和基础设施等布局，丰富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内涵，打造市民亲水新空间，让广大群众共享湖泊保护治理新成果。乌家坝中央公园今年七月开园，王宁、王宇波等来到这里参观了航迹未来馆、春咖咖、雨林咖啡馆等，了解乌家坝片区提升改造、数字经济发展等情况，与青年创业者深入交流。看到欣欣向荣的城市公园新业态，王宁高兴地说，城市有了公园就聚集了人气，有了产业就焕发了活力。要坚定不移推动产城融合，想方设法盘活资源，整合力量，大力支持创新创业，培育更多城市消费新业态。要加快城市更新改造，高效节约利用土地资源，抓好城市设计和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休闲等配套，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位于昆明南站高铁枢纽核心区的彭瑞丽国际健康商旅城，是医疗加康养加商旅综合体。王宁、王宇波走进康复社区，调研康养旅居产业，与企业负责人和医护康养人员深入交谈，勉励企业把自身医疗技术、品牌、市场优势与云南独特的气候、中医药、地理区位优势充分结合，立足云南，面向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以全产业链思维做大做强企业，做好康养旅居产业。要求地方加强招商引资，聚企入园，为企业做好服务保障，共同培育城市发展新的增长点。国庆假期将至，王宁、王宇波深入昆明南站看望慰问铁路工作人员，检查旅客出行服务保障情况，强调国庆假期持续时间长，客流量大，外出旅游、返乡探亲密集，要加强监测调度，增加热门方向运力，为旅客提供更多暖心服务，保障平安顺畅出行。呈贡区七彩云南第一城上海华联超市节日氛围浓郁，商品琳琅满目。王宁、王宇波与商户顾客交流，仔细询问商品销量、价格及供应情况，祝商户生意越来越红火。要求管理部门加强商品保供，强化市场监管，严把质量关口，让广大消费者吃得健康，用得放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统筹做好国庆假期各项工作，紧盯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道路交通、旅游景点、商圈商场、宾馆民宿等管理，要落实落细应急准备，严格值班制度，强化各方协同，关爱值守人员，加强信息报送，高效响应处置突发事件，坚决遏制重大事故发生。调研中，王宁对昆明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给予肯定，强调市委刚刚完成换届，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征程要有新作为，新一届市委班子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加油干，往前走，当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排头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省领导陈春平、王正英、袁方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我省接着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传达李强总理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强调要全面扛稳扛牢责任，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召开营造安全稳定良好环境。
2: 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安委办作工作通报，昆明市、玉溪市和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作书面发言。会议指出，安全生产是国之大者、民之大事，最检验正确政绩观， 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须臾不能放松，不能侥幸。各地各部门要站在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对生命敬畏的高度，把负责精神、斗争精神、认真精神、科学精神贯穿工作全过程，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要保持隐患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时时放心不下的高度警醒，盯紧抓牢重点领域安全工作，严密防控涉旅安全风险，着力遏制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全面加强工程建设施工安全风险隐患治理，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抓实工贸化工领域风险防范，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切实把安全生产抓在平时，严在日常，干在实处，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继续抓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提升森林草原火灾防控能力，以万无一失的准备应对一失万无的考验。会议指出，抓好安全生产体现的是政治立场、底线思维、作风能力。各地各部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落实安委会双主任制度，高质量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提高隐患排查质效，举一反三整改存在问题，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设分会场。
3: 云南健全完善省市县乡村五级责任人包保体系，推动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落地见效，以责任闭环。
4: 要支持你过来，
5: 赶快上，又来不及了。
2: 险情发生后，省、州市、县、镇上下联动，应急、水利、交通等相关部门连续奋战48小时，安全转移群众19870名，成功处置水库险情。莫憨镇上永村党总支书记姚莹：
6: 全部就按照116的机制，这样的网格化式的就开始在陆续通知人员了。哪个片区你要到哪个点位，其实大家是知道，不是每年都去做。
2: 险情面前，从省委书记到镇长、村网格员，一条防汛责任链一通到底，为成功防灾减灾加上了一道道安全阀。州市作为上下联动的中转站，县级则是防汛救灾的主战场。各县市区全面落实县级领导包乡制度，把防汛责任压实到每一个乡镇、每一片风险区域。近年来，云南持续推进自然村防汛减灾排查、预案培训、演练4个1行动，乡镇及以下防汛转移避险网格责任人达27.7万人，打通1262机制，落实最后1公里。昭通市应急管理局火灾水旱灾害科科长吴周全：
7: 我们严格落实1262机制，强化会商研判和精准调度，第一时间叫应叫醒防汛责任人，基层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预警和转移跑在灾害发生前。
2: 从省级指挥部通宵调度，到州市统筹调度力量，县级靠前指挥，乡镇干部下沉值守，村组网格员风雨敲门，五级责任人一把手各司其职，织密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防汛减灾防护网。今年截至目前，全省州市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一线开展防汛工作达1040人次，各地快速组织受威胁群众提前转移避险，成功处置多起水库、山洪地质灾害险情，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奋力交出防汛救灾的民生答卷。
1: 9月28号，云南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加快创新型云南建设专场举行。15.5时期，云南将聚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通道，推动创新型云南建设取得新突破。
2: 14.5以来，云南研发投入总量超367亿元，创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3个，全国重点实验室9个，省级创新平台282个，高新技术企业超过4100户，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5万户。依托丰富生物资源与独特地质环境，云南在生物多样性、天文、稀贵金属与矿产地质等领域基础研究积淀深厚。 15-57，云南将加强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奋力实现源头创新突破。云南省科学技术

0: 听一级巡视员宋光兴。
1: 强化科技创新的产业应用导向，围绕我省生物医药、新能源、高原特色农业等重点产业，既加强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又紧扣卡脖子问题，梳理从一到零的科学问题，着力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源头重大科学问题。
0: 云南将从前端供给、终端对接、后端生态三个环节协同发力，系统疏通成果转化全流程，助力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何格伟：
2: 大力推行先使用后付费的系列保险产品，用好科技成果转化人工智能智者大模型这个工具，通过 AI 加技术经理人方式帮助企业进行需求对接。
0: 云南集聚技术、人才、产业、数据等高端创新要素，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科技创新中心，拓展科技开放合作新空间。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尚朝秋：
3: 与周边国家携手共建联合实验室、合作基地，选派300名国际科技特派员出海服务，引进80名青年科学家、企业家扎根云南创新创业，借助腾冲科家论坛等内外交汇的创新舞台，让国内优质创新成果持续向南亚、东南亚辐射扩散。
0: 立足省情，云南聚力攻坚特色前沿赛道，重点布局生物制造、人工智能、氢能及新型储能领域，推动资源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云南省科学技术院院长胡启相：
4: 打造具有云南辨识度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完善源网荷处多能互补体系，建设西南绿氢与长石储能产业高地。
0: 未来5年，云南将以顶天筑高峰、立地兴产业，增强科技支撑高质量发展能力，服务科技强国建设。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厅长高俊：
5: 立足非人灵长类转化医学、天文、植物化学、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开发利用等优势领域持续深耕，不断夯实科研根基，立足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依靠科技创新引领支撑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让产业动能持续迸发。
6: 昨天，世界水利行业第一深大竖井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34竖井顺利贯通，标志着香炉山隧洞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
0: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王浩：
7: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这张图片呢，估计大家都不会陌生，它就是位于迪拜的世界第一高建筑物哈利法塔，它的地上建筑高度是达到了828米。而我今天呢，是来到了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的单支竖井，经过618天的攻坚克难，目前深度达到907.4米的单支竖井已经贯通至主洞。这个深度呢，即便把哈利法塔倒扣过来呢，也触及不到底部。因此呢，它也成为了目前世界水利行业的第一深大竖井。
0: 34竖井作为1000米级别的超高深大竖井，由于埋深大、高地应力作用强，施工过程中需克服围岩破碎、井壁掉块、渗水淋水现象频发，以及深井作业空间狭小等不利条件。滇中引水工程丽江段工程部经理李坚：
8: 它的顺利贯通将为香炉山隧洞主动掘进增加上下游两个宝贵的工作面，这也将为香炉山隧洞掘进全面提速、全面攻坚注入强劲的动力。截至目前，香炉山隧洞丽江段主动开挖已达23.4公里，完成率达总里程的63.2%。
0: 香炉山隧洞全长63.1千米，是滇中引水工程的重点控制性工程。截至今年9月28号，香炉山隧洞开挖完成率达54%。据了解，截至今年9月下旬，滇中引水一期工程累计完成投资776.09亿元，占比94%。输水干渠开挖636.45公里，占比95.9%。二期配套工程累计完成概算投资218.9亿元，占比66.5%。
9: 9月28号，满载3000吨光伏玻璃的港鸿998号货轮从云南水富港起航，驶往长三角地区。这批光伏玻璃产自昭通市， 新沿高速抵达水富港，再换装内河货轮，沿长江黄金水道，最终运抵江苏如皋港。
10: 水富港是云南唯一能通航3000吨级船舶江海直达的长江干线港口。过去经这里出港的云南本地货源主要以磷矿矿石料为主，这也是云南生产的光伏玻璃首次通过水富港运往江苏。水富港生产业务部经理曹国普：
11: 作为云南融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枢纽港，已开通至重庆、荆州、武汉、宜昌、九江、上海等长江中下游主要港口的常态化班轮航线，为西部新能源产品东出提供了更经济、更高效的物流方案。
6: 9月28号晚，云南省政府在昆明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副省长徐浩出席招待会并致辞。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6: 记者近日从省财政厅了解到，为落实国家秋粮稳产丰收工作部署，该厅聚焦产能提升、减损保收，完善惠农扶持政策，统筹安排资金111.7亿元，支持提升全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全省秋粮丰产丰收筑牢坚实财政保障。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省财政厅筹措下达资金39.74亿元，支持新建高标准农田108.65万亩，改造提升58.57万亩，完善农田灌溉、排涝、机耕道路等基础设施，提升耕地稳产能力，安排8.41亿元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引导重点产粮区加大粮食生产投入，提升综合生产能力。全省聚焦粮油生产关键环节，投入资金2.94亿元，支持做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粮油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小麦一喷三防等工作，助力粮食增产。
9: 近日，云南省作物学会组织省内专家对楚雄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曲靖市麒麟区组织实施的水稻楚荆57号200亩示范片进行现场实收测产。
0: 经测算，平均亩产达778.3公斤。楚荆57号由楚雄州农科院选育，被列入云南省2026年唯一一个荆稻主导品种。2026年，在楚雄、曲靖、大理等11个州市创建示范样板18000多亩，目前各地测产平均亩产均在700公斤以上。楚雄州农科院副院长、楚雄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何三平：
13: 此根57号剪脊高产，以优质双重优势，具备在适宜海拔区域大面积推广的价值。计划明年在全省适宜海拔区域创建示范样板20000亩以上。
6: 据国铁昆明局消息，国庆假期预计10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有望突破60万人次。节日期间，铁路部门实行高峰运行图，加开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红河等方向的动车，满足入滇出省长途旅客的出行需求。在客运服务方面，重点车站将强化客流预判，动态调整售票窗口数量，优化候检流程，压缩旅客排队等候时间。莫憨铁路口岸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推行团队预约通关、智能验证查验等便利化举措，并配齐中老英三语服务人员，为旅客打造高效便捷的出行体验。
9: 9月30号至10月4号，昭通、曲靖、昆明、楚雄、丽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玉溪、红河和文山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局部中雨。气象部门提醒，国庆假期人流量增大，各地需加强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旅游景区、水上和道路运输的不利影响。
6: 一至八月，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80.86%，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6.33%，环比提高6.98个百分点。其中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2.32%，环比提高7.74个百分点。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96.82%，环比提高7.82个百分点。
1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9: 云南省2026年质量月现场观摩会9月28号在昆明机场改扩建路侧道桥工程东侧项目举办，来自全省建设领域200多名专家围绕质量管理、安全生产、智能建造、新技术运用等板块观摩交流。
6: 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代表中国参赛的云南保山狮电级选手段立博在汽车喷漆项目中夺得金牌。此前段立博曾获全国汽车维修职业技能竞赛一等奖，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铜牌。
9: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9月28号在楚雄州收官，本届大赛历时137天，桨板、匹克球、乒乓球、游泳、铁人三项等项目精彩激烈上演，各组运动员同台竞技，各展风采。
6: 第四届临沧百国华侨华人联谊会近日举行，联谊会以“侨聚临沧，化开局，凝心聚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名侨领、侨商、海外乡贤参加联谊会。
9: 9月28号，2026梅里雪山星空音乐会在迪庆州德清县举办，音乐会以浩瀚星空为天幕，梅里雪山为天然背景，精选13首原创音乐及传统民歌，生动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之美，为贤子文化艺术展演等系列活动拉开序幕。
6: 怒江州近日启动周末怒江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消费新场景，依托峡谷资源与民族文化，推出30项特色活动，打造户外非遗、夜间文旅、山野音乐会等新业态，激活周末微度假消费，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8: 3、2、1，
1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2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6: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
1: 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2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阳光八点半哈，早上的8:35，今天我们的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伟，欢迎各位的光临哈。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国庆长假立马就要拉开帷幕啊，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黄金周的这个前半程，省内的不少地方会迎来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我们来了解一下哈。从今天到10月4号，昭通、曲靖、昆明、楚雄、丽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玉溪、红河、文山等地将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过程，省内其他地区有阵雨局部中雨。气象部门提醒，国庆假期人流量增大，各地需加强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景区水上和道路运输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哈，未来24小时，昆明晴见多云，16到27度；宝山小雨，18到27度；楚雄晴见多云，17到27度；大理多云见晴，15到27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阴，8到21度；蒙自晴见多云，20到30度；丽江多云，14到26度；临沧小雨，18到26度；泸水小雨，21到31度；普洱多云，19到26度；曲靖阴转晴，17到29度；文山多云见晴，19到31度；景洪多云，23到32度；玉溪晴见多云，17到28度。

会听，会看，会缜密思考，会谈，会讲，也会犀利吐槽。

来，大全会议室啊，今天由代班主播袁伟在这儿为各位服务哈。接下来哈，我们要来关注的这个会议室的内容是什么呢？要说呢，这个国庆的悠长假期即将拉开帷幕，很多时候啊，有朋友想去政务中心办事儿啊，好不容易有时间去办了，然而政务中心人家也放假，怎么办啊？然而，为了解决大家节假日办事的难题，这两天有不少的地方哈、啊，政务服务中心推出2026中秋国庆假期延时预约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办事需求。比如说，前两天江西鹰潭市的政务服务中心就表示了，国庆期间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都是正常的开门迎客、可以办事的一个时间哈、啊。长久以来，很多政务中心也好，还有比如说医院也罢哈，很多地方常常会出现上班的时候我没空，下班的时候人家没空的情况。你要办事儿，你只能要么请假，要么偷摸着出来啊。是老百姓长久以来的一个难点啊。如今呢，又越来越多的地方在假期的时候延时服务，把办事的群众啊，这个在节假日的时候找不到人的情况，这个痛点给化解了。而实际上呢，这个。也不是说他们这个做法有多么的新鲜和稀罕，为什么呢？国务院在2022年的时候就曾经发布过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就指出鼓励各地区政务服务中心开展延时错时服务。由此可见呢，政务服务中心推出假期延时服务是落实中央要求的一个具体举措了。既然多地已经跑出了经验，其实其他地区也是可以复制推广的，让返乡人员、企事业办事人员啊，少了碰时间上的碰壁的壁垒哈。当然，我们也要说了哈，这个节假日期间开通这个政务服务中心来延时办理，那么能不能让每一个窗口都真正的跑起来呢？会不会是啊，有一些窗口开了之后，有部分的功能还是办不了啊？会不会出现有部分的人还是会白跑一趟的情况啊？这个服务的细化要说得更清楚一些啊。同时咱们也得站在值班的工作人员角度说两句啊，毕竟节假日全国人民都在休息，人家政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有些人要上班，那人家的这个值班人员的工资、奖金啊、报酬这一块能不能更人性化的有所体现啊？只有人愿意干才能干得好，这个激励机制也要建立起来。总的来说哈，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开展延时错时服务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要精准推进，注重实效，真正把好事实事办好啊，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贴心和暖心呢。

前两天的这个月饼您吃了吗？每年的中秋节月饼当然是首屈一指的话题了啊。今年月饼卖不动了，不少人在转发和刷到相关的内容啊。具体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如此吗？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哈，这个有一些新的动态啊，比如说什么呢？快消品网监测显示，中秋前夕主要门店月饼礼盒销售量同比下滑49.04%。500元以上的月饼礼盒占比跌至2%，10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销量同比暴跌76%。每一年啊，这个和节令深度捆绑的食品当中，一个粽子一个月饼哈，都是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消费品了啊。但装到礼盒中的月饼，很多人本来就不是用来吃的啊，卖的不吃，买的吃的人呢自己又不买，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存在了礼盒当中。近年来随着国家有关政策要求和消费市场因素的共同作用哈，月饼越来越回到它的本有的这样的一个食用属性上来了。真正的月饼消费需求群体迭代到了什么呢？更追求健康、更务实的消费的体验阶段。什么意思呢？传统月饼偏高油、高糖、高热量，不再被市场看好。现在呢，更多商家推出的是低糖、减糖月饼，销量实现了增长。所谓月饼卖不动，你会发现得仔细的拆解其中的低糖月饼啊，带有文创意味的啊，有健康设计的一些月饼哈，这个反倒是卖得非常好。比如中秋节前低糖月饼在各大电商平台的搜索量同期啊，较上年同期飙升400%啊。再比如说一些地方风味的月饼正在全国出圈，比如说云南的云腿月饼、滇式月饼，再比如说潮汕的莲蓉桂花月饼、苏式的椒盐月饼等等，都不再拘泥于当地，全国人民都通过电商平台买了吃哈。还是那个中秋节，还是那个月饼，月饼不能单纯就说卖不动了哈，可能高价礼品月饼确实卖不动了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更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月饼也正在随着时代的需求和变化不断的迭代，是越来越健康了，花样越来越繁多了，地方的这个小众月饼正在全国出圈啊。我们再来看哈，

400多万单。类似月饼这种消费预期非常固定的产品，消费者提前购买，网购力动力十足，门店销售下滑，网购进一步增加啊。你会看到月饼下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提法，这个所谓的很多人在转发的帖子，可能有部分数据是下滑，然而你会发现它在别的领域，在更多的维度也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啊。从众多的销售的中秋礼品数据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单一化的月饼开始向转向，包括零食、茶叶、螃蟹等更加丰富的消费品类，中秋和月饼的深度连结正在被市场的多元化冲淡。但是家庭的亲情在中秋节这个传统佳节中的分量并未因此弱化，中秋节传统节日的味儿还在啊，但是那一天非得一定得吃个什么的这样的执念，可能在年轻一代当中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淡，或者更准确的说，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元。

0: 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稍后精彩继续。关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来，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组最新的各方面的新闻。根据国铁昆明局的消息，国庆假期预计10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有望突破60万人次。节日期间，铁路部门实行高峰运行图，加开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红河等方向的动车，满足入滇出省长途旅途的出行需求。在客运服务方面，重点车站将强化客流预判，动态调整售票数量，优化候检流程，压缩旅客排队等时间。莫憨铁路口岸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推行团队预约通关、智能验证查验等便利化举措，并配齐中老英三语服务人员，为旅客打造高效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国庆假期，云南持续发放彩云电影消费券，支持全省多地打造电影加多元消费场景。本次电影消费券实现全省覆盖，可在云南所有影院使用，适用于国庆档所有影片场次，设置单票立减和随机抽取两种形式，切实让利于民。消费者可通过猫眼平台、淘票票平台、银联云闪付平台参与领券。消费券每日10点准时发放，遵循先到先得原则抢完为止。日前，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发布关于通报表扬2026年1到7月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案例的通知，将全国各地370起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案例清单汇总印发，其中云南39起案例入围。通知指出，云南、四川等地以法规制度固化成功经验，出台预警校应、避险转移相关规章制度，充分调度广大群众参与到地质灾害防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记者昨天从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中秋假期9月25号至27号期间，昆明长水机场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7万人次，查验出入境航班250余架次。假期期间，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精准研判客流趋势，细化勤务部署，优化通关服务，全力保障口岸出入境通关安全高效顺畅，全力擦亮云南对外开放国门窗口。9月28号，2026梅里雪山星空音乐会在迪庆州德钦县举办。音乐会以浩瀚星空为天幕，梅里雪山为背景，精选13首原创音乐及传统民歌，生动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之美，为弦子文化艺术展演等系列活动拉开序幕。9月29号，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根据测算，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普及率超50%。数据显示，38.7%的网民近半年在网上购买过智能硬件设备，其中可穿戴设备和3C数码产品是我国网民接触智能硬件。

0: 好的，阳光八点半节目的上半程的内容我们就暂告段落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广告和整点的报时的时段了。节目的下半程我们持续关注更多的身边的热点新闻，稍后见。
1: 游客朋友们请注意，我们即将进入风景区。
2: 这是怎么了？
3: 不好，地震了！
2: 大家不要慌，抓稳扶手，我们马上靠边停车。大家一个一个的排队下车。
4: 不好，山上有滚石下来了，大家快跑啊！
2: 大家护住脑袋，跟着我，往和滚石垂直的方向跑。
3: 这边离山比较远，应该安全一些。
4: 啊，我女儿今天不舒服，就在酒店休息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2: 打个电话试试，告诉她赶紧起床，躲在桌子下面。
4: 打不通啊，急死人了。
2: 地震可能造成了通讯信号暂时中断，别着急，一会儿再打一下试试。
3: 停了停了，好像没事了。
2: 可能还有余震，咱们马上去那边的应急避难场所。
5: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旅行途中遇地震，有序疏散，勿头部。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云南听众都别错过。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们云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大补贴。咱们云南听众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啥都雾蒙蒙的，平常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迎风见光就流泪，干啥都特别不方便，推荐大家都来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十几种草本精华快速渗透吸收，用完感觉眼前一亮，眼睛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而且赶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现在更有双重超大补贴，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王牌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到手整整四重好礼，一年仅此一回，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一脉相承的听觉品味，由心而生的价值触动，云南新闻广播打造高品质信息传播旗舰媒介。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北京时间9:00。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

0: 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6: 应急科普在身边。
7: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8: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9: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8: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4: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
10: 好，阳光八点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来刷新和梳理一组昨夜今晨最新的消息。根据中国驻菲律宾使馆的消息，近期菲律宾警方突破破获了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件，成功解救受害者并逮捕犯罪嫌疑人。相关团伙主要针对单独出行的年轻中国公民实施犯罪，嫌犯一般通过网络结识受害者，或冒充其熟人，以旅游商务等名义邀请其来飞，并主动为其安排机票和住宿。受害者抵飞之后，嫌犯接机并将其带至隐秘地点，随即限制人身自由，扣留其护照、手机和随身财物，并向家属勒索赎金，部分受害者还面临人口贩卖的风险。泰国内政部29号发布报告称，自9月16号以来，泰国42个府遭遇暴雨和洪灾，全国范围内至少有23人遇难，超过250万人受灾。目前，泰国陆军已调集4000多人，协助救灾设备前往曼谷东部地区受灾地区进行救援。当地时间9月28号。

0: 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努曼同时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伊拉克安全部队已部署在全国各地。据美国海军28号的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跳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通报没有提供更多详细内容。德国联邦统计局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德国27%的从业人员有移民背景，在一些行业比例甚至超过了50%。数据显示，在特定行业有移民背景的群体所占比例超过行业劳动力的一半，例如在烹饪业占到了56%，在食品加工、地板铺设、脚手架搭设和肉类加工从业者中，分别占55%、54%和51%。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8号公布波音星舰客机最新进展和任务计划，计划最早于今年12月或明年1月执行星际客机一不载人飞往国际空间站的任务，并计划于2028年执行星际客机二载人飞行任务。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8号宣布，自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船闸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由9个增至10个，届时运河每日通航预约总名额数将由32个增至33个。此次调整主要基于近期运河流域降水有所增加，船闸节水措施成效显著，以及加通湖当前和预计水位状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稍后是阳光8点半节目的下半程，欢迎持续了解。
1: 早上8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2: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1: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点半。

今天的新鲜事儿，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一下楼市有最新的一个政策哈，红利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2号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从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帮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达5年。另外，这个货币政策又有新的动态。中国人民银行在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的基础上，决定进一步调整完善几项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一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更好的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二是扩大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纳入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对6张网建设的金融力度，助力扩大有效投资，深度挖掘内需潜力。第三项动态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的额度2000亿元，并将该项目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至100%。增调之后，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1.2万亿元增至1.4万亿元，支持比例更高，有助于引导银行加强对中小科技型企业贷款投放，更好地支持企业扩大重点领域和设备更新投资。

0: 用点滴细节还原身边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阳光八点半，也懂生活，
1: 也懂生活，
0: 也懂你，
1: 也懂你。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6: 同志您好，我们交警正在进行酒后驾驶的检查工作，请您配合。
17: 哦，好的好的，
16: 我们将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对您进行检测，请您按指示吹气。您看，您的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2毫克，根据法律规定，您已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7: 啊，我今早没喝酒啊，酒是我昨晚喝的。
16: 同志，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来界定，而是以驾驶人体内血液中酒精含量值来确定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
15: 拒绝酒驾，

0: 阳光从不躲藏，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找到它的痕迹，而在四季如春的地方，每天早上一缕阳光都可以让你心中充满快乐和力量。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有你刚好。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来，阳光八点半哈，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新鲜事儿叫做什么呢？有可能啊，您平时在家里刷视频、刷手机哈，刷到有一个医生在给病人看病，然后这个医生啊夸夸其谈，说的神乎其神，听起来啊非常的抓人眼球，一不留神您就又转发点赞了啊。殊不知，这个医生有可能根本就不是人，他是什么呢？他是 AI 数字人，他是 AI 生成的。央视新闻报道说，现在呀，一些 AI 数字人以消费者、医务工作者、有关领域

专家等形象广泛出现在手机端，推广保健品、药品等等。这些虚拟人还动不动就说自己是真实体验，在这个视频当中表演科学实验，将疗效吹得天花乱坠，自诩为神医呀。殊不知您啊可能没有仔细看哈，就被带进去了啊。这个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他是什么呢？他是数字生成的一个虚拟人哈。我们要说的是，这当中存在两大问题，两个风险。第一，虚构根本就不存在的使用体验为广告商服务啊，比如说在某一些美瞳的广告中，虚拟人物声称说我的美瞳戴了一整天都非常舒服。问题是什么呢？这个虚拟人他根本就没戴过啊，后台给他输入台词儿，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啊，人都不存在，又何来所谓的亲测有效呢？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什么呢？冒充专业人士危害巨大，以医生、专家等身份啊，滥用这样的身份谎称自己是谁啊，然后呢虚拟生成一个穿着大白褂的专家啊，然后还有一个诊疗室的背景啊，生成了所谓专业术语，用所谓的科学实验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很容易让消费者产生是专业人士在提供健康建议的这么一个印象。如果不仔细甄别，消费者真有可能就把这些虚拟人当作专家了，特别是一些年长的朋友，可能啊有一些老年人眼神本来就不好使啊，可能很多时候都没仔细看画面，也无法甄别到底是真人还是 AI 合成的数字人，可能很多人直接单纯就用听了，那就更容易被骗。听了专家所谓的这个现身说法，点了左下角的链接，一不留神可能还把钱花了，还把这个不靠谱的产品买了回来啊，有可能会延误病情的治疗啊。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澎湃新闻指出，现有的法律对于这一类的啊这个相关的内容并非没有规定啊，叫做什么呢？广告法第28条就规定说，广告以虚拟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构成虚假广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也规定说，禁止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内容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等等。然而有规定在，有法律在，那您看看现在在手机里可能啊不少人时不常的还是会刷到相关内容，那我们就想问了，有关平台自个儿的监管责任去哪儿了？任由这样的 AI 生成的内容直接挂上来，您没有对它的内容进行监管和筛查吗？如今 AI 的滥用，生成一个数字人说一些广告商后台工作人员想让他说的话，这样的早已不是难度啊，这样的工作内容早已非常的轻易和简单， AI 制作极大的拉低了这个生成的门槛，相关广告可以说一键批量生成啊。有媒体就实测发现，只需要上传一张照片，几分钟就能生成一段数字人带货视频，而且一张脸被识破了赶紧就换另外一张，一个神医不够我就再生成好几十个，成本极低，一键搞定啊。以前要录虚假广告，可能啊这个广告商还得去租个演播室，还得找一帮演员来假装是专家和啊这个病人来背台词儿。以前是手搓的啊这个忽悠的视频，而如今变成了 AI 生成流水线，危害也随之被放大了，成本越低，速度越快，数量越多，违规内容就越容易穿透传统审查和处置的机制。如果目前的治理只停留在发现一条删除一条，对相关账号挨个封禁限流，那么就很容易变成什么呢？就进入到一种啊，这个监管方还进入到了被动追赶的这么一种情况啊。造假方成本极低，效率极高，监管方跟在背后啊，非常辛苦的在删帖啊。一些账号的运营者根本就无所谓被删帖，点点手指立马再生成一条新的，马上就卷土重来。如果这个号被封了，他立马重新注册一个

号继续批量生成涉嫌诈骗的视频呢。我们来看一下各方对于这个现象的观察。人民日报今天推文指出，对于汹涌的信息倒灌，平台不能再被动应战，首先要提高识别能力，通过强化敏感词儿和高风险话术筛查等方式加强审核，对明显违规内容要及时拦截，不能总是等违规内容扩散之后再进行删帖处置。同时也要建立全链条的追责机制，数字人是假的，这背后的生意却是真的。其实顺着带货产品去追责，源头并不难发现，关键是平台要打通账号、商品、投流和交易等环节的信息，真正的找到获利责任人，再针对性的封查封禁，或者是给相关部门同步线索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打击。此外，我们也认为哈，干嘛呢？既然 AI 生成的内容一键生成那么多，那能不能再推出一下 AI 识别的内容呢？我们都说哈，这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邪不胜正啊。咱总归了啊，有那么一些内容是 AI 生成科技带来一键生成，那咱也得提高一下监管方的科技监管手段啊。咱也用上更强大的 AI 来剔除筛查这些涉嫌作假的信息，用科技的方式提高一下监管的效率，又行不行呢？言而总之，平台治理必须及时跟上技术的变化，把审核和追责机制同步升级，才是避免 AI 假广告泛滥的关键。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好的，今天的阳光八点半我们就暂告段落了，感谢各位接近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各位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祝您全天好心情。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来自毛不易的《风吹半夏》，各位听众再会。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0: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家先记好了，400-608-6599。今天呢，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云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10000份眼贴补贴咱云南听众，您只要打400-608-6599，每人呢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多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眼睛不舒服那真是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呢都特别的没精神。你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400-608-6599。人家呀就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您贴上呢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通通没问题。大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凡是10分钟内打通电话的，除了免费多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购买啊，额外再给一台定制款的收音机，还有一大盒的独家蓝莓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呢，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3: 在每周二的14:30，还有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陪伴、责任、幸福和挫折，对于孩子，我们的父母都是有百般的感受的。咱们都是爱孩子的，新奇、学习、压力、疑惑，那对于成长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心里话是渴望被我们家长所看到的。所以加油吧少年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同学、老师来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讨论了一年级孩子入学适应难题和家庭应对方法，不少家长就焦虑孩子的拼音和表达能力学习存在超前学习误区。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继续围绕孩子语言表达和家庭节奏调整这些话题来展开交流。我们继续跟随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崔亚伟老师的采访来了解这些问题。我们了解一下崔老师。崔亚伟，盘龙区金康园小学教育集团语文教师、一级教师，荣获第18届盘龙区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称号，所带班级被评为盘龙区文明班称号，盘龙区少先队雏鹰小队。好，来听一听崔老师的解读。
11: 崔老师您好。
12: 你好，李老师。
11: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一年级的小朋友怎么适应自己的小学生活，一年级的小朋友怎么来学语文。崔老师，就很多小学一年级的家长呢，看到孩子读拼音的时候自己那个着急呀，你也给我们的家长提一些建议，应该怎么样来做？
12: 不是拼音必须在入学之前要过关的。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低段的孩子并不是最怕的，不是他学没学过拼音这件事，而是带着那种错误的一种握笔的姿势，或者是说一些我们书写的站格或一些拼读的习惯进到小学，然后提前的反复拼读，反复的默写，我觉得这种是一种无用功，
11: 最主要是过度的消耗了孩子学习的热情，
12: 然后那种兴趣一没有了，到我觉得到一年级那个是最可怕的。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可以换一种说法。首先我建议第一点就是停掉默写和抄写，我们只保留口头的一些游戏化的东西。对于孩子所说的一些错误的音，我们绝对不要去批评，家长只做正确的一个示范。然后我觉得读儿歌童谣也是上一期节目我们所说到的，给孩子积累一种语感，我觉得当他语感积累到这种打好了这个底子以后，他可能有一天他就自然而然的就迸发出来了。还有就是我们不要去反复的默写所谓的一些声母呀、韵母呀之类的，因为孩子他真的没有办法在那个年龄没有到之前能够掌握。提前做一些拼音卷呀，还有一些拼音的抄写，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绝对不可以有的。还有就是一点我们常常所忽略的，就是我们把拼音孤立出来，就是不停的在背那些单个单个的音节，其实对于大人来说这些东西都很枯燥。对，何况是对于一个从幼儿园才进到一年级的一个小宝宝来说，我觉得没有一个语境的支撑，孩子只会更怕，越读越怕，越读越害怕。还有就是一个家长的过度的纠音，尤其对于我们云南人来说，一个平翘
11: 舌，前后鼻音，
12: 对，前后鼻音，我就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一些小朋友来说，真的是反复的练习到，就像我女儿之前也是练到那种哭鼻子，哭到后面她就不敢开口了。我觉得这个是直接影响到她后面课堂的一些参与的。
11: 孩子的学习能力很强的，只要他保有这种学习的热情和兴趣、慢慢也就跟上来了，不着急，
12: 他就自然他就会了。
11: 读一读童谣，读一读古诗，先把好的语感，自然而然他就对语言感兴趣了。
12: 对，
11: 那有的孩子呢，在一年级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知道自己想什么，然后他也知道自己要去跟谁去表达，可是他就结结巴巴，或者是东一句西一句说不清楚，这样的表达能力对家长来说也是操心的一个点。那您觉得家长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进行等待和帮助呢？
12: 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们得明确，我们一年级的孩子他的岁数是在六到七岁这个点，这个点的孩子他能做到第一，能够说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说我肚子饿了，我需要吃饭，然后能够说清一件简单的事，比如说谁在哪儿干什么，我觉得他能够大概的表达，可能会有一些细节的遗漏，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觉得第三，他能够表达他的情绪和需求，然后就是问他为什么生气，他能大概的说清楚。然后我觉得能复述一个熟悉的小故事，他可能会跳情节，但是没关系，他能大概说出来，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然后还有就是说话的时候，陌生人基本能够听得懂他在说什么，我觉得能够达到这几个点，我觉得小朋友就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了。就是我觉得家长是不需要有更多的顾虑的。常常我们会说，刚才李老师您所说到的，他心里知道但是他说不清，然后一直在卡住，其实是孩子的语言的组织能力他还在生长，只要他愿意说，只要他敢说，我觉得说得乱也没有关系。那么我觉得作为家长的态度，三要三不要吧。首先我觉得就是不要去打断他，不要去催他，然后第二点，不要去抢他的话，坚决不要去替孩子说。然后第三就是不要当众的去说，小朋友你看看你嘴那么笨，怎么连这个都说不清。我觉得这三点是真的我们作为家长是坚决不能去做的。那么我觉得家长需要做到的就是认真的听，去看着孩子的眼睛听，这点真的很关键，孩子他是能够感受得到你有没有在认真听他说话的。等一等孩子，还是那句话，静待花开，然后给孩子一个组织语言的这个过程。还有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做到那三不要，更多的就是保护他的一个表达，至少他愿意去说，他愿意去敢表达，愿意去和您交流，这些更重要。其实最接地气，对于我来说，我放学问一问你开心吗，不要去给他评价，绝对不要去评价他，只是点头告诉他爸爸妈妈知道了，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不要去纠正他的对和错。还有就是他说不清的时候，等一等他，然后用慢半拍的这种复述的方法，就比如说他说他的笔不见了，掉了，因为他没有办法把这个语言组织起来，慢慢的引导的他说，是不是你的笔掉在哪了，找不到了，今晚上我们去买一支新的，或者是明天去学校找一找都可以，缓一缓，用这种慢半拍的方法去让他慢慢的复述。家长要做的就是把说清楚，你回来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我们换一种说法，就是你回来慢慢的说，妈妈是在认真的听的。家长越轻松，孩子他自然而然他也就轻松了。还有觉得就是孩子他最喜欢就是被需要，我觉得让孩子去当一当小老师，让他每天回来教爸爸妈妈一首儿歌，一首童谣，或者一首小古诗，这个过程他其实他也是在不断的组织他的语言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我女儿她的英语打卡，就是让她录着视频让她来说话，其实当那个视频抬起来的时候，她一定是提前脑袋里面要经过一番的语言的组织，当她能够把这个话说清楚的时候，其实她这件事她也能够说明白了。我觉得这些方法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去用一用。
4: 倾诉，
13: 倾诉，
4: 聆听，
13: 聆听。
4: 搭起教师、家长、孩子
13: 沟通的桥梁。
11: 一年级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啊，有时候他们的确是会有焦虑的。有的家长就说，我需不需要让孩子先提前学一点，只要他愿意学就提前多学，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焦虑有没有必要？
12: 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焦虑，因为我觉得老师的方法很多，他是会在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中给到他很多的帮助的。一定一定不要焦虑，爸爸妈妈们。当然我觉得提前多学一点，这个本身它不是坏事，但是坏是坏在学的方式和学的心态上面。从我自身来说，我最怕的就是拼音被教错，因为我觉得纠正要比新教更难。还有就是过早的大量的写字，它的握笔和坐姿不对，长期下去字是不可能写得好的，
11: 而且对孩子的发育其实也不好，
12: 对，也并不好。就像刚刚说的，有些小宝宝就是男，尤其是小男宝宝，他的手很软，他可能成长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还有就是我觉得死记硬背，孩子的这种会认不会用，学习还有我们的一些教材，我觉得更多的是为了我以后更好的去生活，而不是就是说每天的用字

0: 就拐子眼病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4: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你要知道。
15: 哎，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16: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不影响我开车。
15: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16: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5: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4: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7: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

0: 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年纪符合的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非常影响生活。那您就免费体验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能感受到草本精华在滋养眼周皮肤。贴完眼睛立马水润舒服，效果当场看得见，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只要你是云南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还能领取专属补贴政策。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这可是咱50岁以上听众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深演唱的《繁花依旧》。熟悉这首歌的人都知道，这首歌是在电影《志愿军：雄军出击》当中的主题歌。今天2026年的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这一天我们总会想起英雄。英雄从来不是一个时代的专属，而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里一代代人的选择和坚守。所有有名和无名的牺牲都值得被山河铭记，被人民铭记，被时代铭记。今天我们以国之名致敬英烈，岁月无声，丰碑为证。今天我们以国之名缅怀先烈，我们记得甲午海战的炮火，我们记得南昌城头的枪声，我们记得长征路上的跋涉，我们也记得全民族抗战的洪流，更记得渡江战役的号角。我们记得那些许许多多我们耳熟能详尚不为人知的英雄烈士，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实现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根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已经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放眼望去，一寸山河一寸血，一胚热土一胚魂。
1: 归来吧，
0: 他们舍生取义，涤净旧日的心脏，他们艰难求索，引燃真理之火，他们扎根奉献，点亮温暖人间，他们用最滚烫的热血融铸出今日中国的模样。
1: 来看一看，
0: 每一束家国荣光都闪耀着顽强不屈的浩然正气，每一声历史回响都奔涌着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他们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束光到一团火，历史的脚步永远向前，不断努力前行，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我们今天回望风雨如晦的岁月，无数的仁人志士矢志不渝，前赴后继。他们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炽热的家国情怀，书写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史诗，也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每当我们的耳畔响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带着镣铐的方志敏写下了对可爱的中国的热情期盼，我们也不会忘记掩护红军主力渡江后伤重被俘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为新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液。我们也不会忘为了守望民族希望，东北抗日联军的8名女战士打光最后一颗子弹，毅然投江殉国。更不会忘记为了保卫和平，保卫祖国，志愿军战士邱少云任凭烈火吞噬身躯，始终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在很多的地方还有更多牺牲，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他们是谁，也许我们还不知道，有名或者无名，都是山河的刻度。硝烟虽然已经散去，征途并未歇息，在和平的岁月里，同样有人是以生命赴使命。千千万万的后来者把青春、热血乃至生命留在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南海的蓝天中，飞行员王伟驾机迎敌，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海疆。雪域高原上，不满19岁的陈祥荣留下一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英勇战斗，直至壮烈牺牲。西南边陲县缉毒民警蔡晓东中弹之后，仍然奋力地追捕逃犯。还有很多很多，从洪峰的浪头到深蓝的海疆，从科研一线到维和的战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无数的英烈矢志前行。 英雄来自人民，血脉生生不息，英雄为了人民，队伍代代接力。在我们的身边，很多的名字值得我们铭记，他们本来是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的普通人，却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英雄的内涵，挺立成时代的坐标。今天，无数中国人的身上执着、奉献和坚守，这也正是英雄精神代代相传的生动的例证。在共和国生日来临之际，我们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理想仍在践行，他们开创的事业，接力棒已交到我们的手中，他们书写的历史将由我们继续地书写下去。

0: 视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10月1号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贴息期限最长5年，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昨天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0%。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一至八月，云南省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80.86%，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6.33%。截至9月27号，商务领域彩云系列消费券累计发放近5亿元，直接带动消费76.81亿元。商务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申请511.52万单，直接带动消费346.94亿元。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43金、62银、49铜牌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将会产生22枚金牌。当地时间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

0: 在这处
1: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明天呢，就是十一国庆的假期第一天了，相信大家可能是已经是蓄势待发的状态了。国庆长假在即，旅途漫漫，美景相伴，出游的高峰也即将到来，自驾出行、宾馆的住宿等等活动也会增多，包括景区景点的人流也会高度的聚集，野外的环境复杂多变，各种各样的风险也就交织叠加。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十万加关注当中，首先我们要来给大家做出一些提醒，国庆长假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些提示哈，能够为让大家尽享秋日的山河之美，无忧的度假。
0: 小生不才，没能功名成就，愁肠前途。
1: 目前呢，旅游这个营销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向线上化、网红化、隐蔽化。各类线上平台，我们都时常可以看到一些带着精修滤镜的旅游宣传。但是呢，有的线上旅游项目呢，存在着严重的宣传的货不对版的问题。你比如说，实际的这个景区设施破旧，游玩的景点缩水，行程大幅的压缩，食宿的标准降级，和线上的精美的宣传图片反差极大。另外呢，还有一些私人账号、第三方非正规机构无资质的揽客，只是通过微信的私聊、平台的私信沟通对接，没有正规公示、无资质证明。还有一些呢，等到游客抵达陌生的异地之后啊，就一改宣传时温和的态度，甚至以言语施压、人身限制、滞留恐吓等等方式来逼迫游客强制的参团、强制的消费、加价升级项目。身处异地他乡、人生地不熟的游客，往往会迫于环境和压力而妥协，遭遇了财产的损失，甚至还会面临人身安全的隐患。所以在这儿我们给大家的第一个提醒，就是要警惕线上虚假包装，要识破新型隐蔽的旅游套路。在这儿要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光有微信的聊天、口头承诺和私信沟通达成的出游约定，没有形成书面合同关系，是不具备完整的法律约束力的。那么一旦如果发生了纠纷，权益就会面临取证难、追责难和维权难的一个困境。那么出游预定必须要签订正规的线上书面旅游的合同，明确行程安排、食宿标准、游玩的项目，包括费用的明细和退改的规则、违约的责任等等相关的核心内容，一定要拒绝口头约定和私人转账。同时呢，要主动的核验商家的经营资质、平台的备案信息，全流程存宣传的截图、聊天记录、付款的凭证都要有据可依。一旦遭遇到虚假宣传、强制消费，甚至是人身胁迫，要第一时间留存证据，后续向文旅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依法维权。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旅途的体验啊，大家一定要以安全为先，要重视出行的保险保障。假期出游，为了追求一些新鲜感和刺激感，像一些危险的项目，比如说高空秋千、高空攀索、攀岩、漂流、滑翔伞，这些网红项目现在也是受到格外很多游客的欢迎。山野徒步、秘境登山、户外探险，这些小众的行程也备受青睐。但是呢，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些网红游乐安全的事故，包括这个项目存在一些设备的检修的缺位、安全卡扣的没有锁紧等等相关的安全问题，发生一些伤亡的悲剧，这也为大家的假期出游敲响了警钟。所以要提醒大家，旅途风光虽然美，但是高空涉水、山野户外项目暗藏着多重的安全隐患。大多数的游客呢，都存在着一些认知的误区，认为只要在景区里受伤，就会由景区来全额赔付。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呢，遵循严格过错规则的这个原则，并不是所有的意外游客都会能够全额的获赔。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出游的时候一定要坚守安全的底线，从每个人自身做起，理性的体验游玩的项目， 参与危险项目之前呢，要了解景区经营资质和设备的年检记录，仔细的检查防护的装备是不是完好，认真的听安全的讲解，杜绝盲目的跟风冒险，坚决不要进入没有开发、没有对外开放的野山秘境，不要夜间独自的野外探险，结合自身的条件量力而行，安全游玩。不管是旅途的长短、出行的远近，大家都一定要提前购置正规的旅行意外险，全面的覆盖意外医疗、紧急救援、行程取消等等风险，以小额投入规避大额的损失。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当中要全程的留存凭证、现场的影像、就医记录、沟通记录，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固定完整的这个证据，依法维权理赔。刚才给大家的两个提醒哈，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现在外出出游拍照打卡记录风光

光分享日常可能已经是大众出行的一个常态了，但是呢，旅途拍摄网络分享其实也有法律的边界，随意的偷拍截取他人的特写，违规的拍摄涉密的场景，也是近年增速最快、纵影最容易被忽视的新型旅游侵权的风险。有些游客呢，为了博取网络的流量，肆意的偷拍陌生人，恶搞剪辑他人画面传播网络，或者是违规的拍摄一些文博的场馆、纪念展区禁拍的内容，甚至是断章取义的拍摄景区和工作人员的画面，造谣抹黑，看上去好像是普通的打卡拍照的行为，实际上极容易引发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纠纷，触碰法律的红线。我的爱纯粹真的，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打卡拍照一定要存敬畏之心，严守法律和文明的底线。在拍摄取景的时候呢，要自觉地避让陌生的路人，不偷拍、不私传他人的影像画面，严格地遵守场馆的管理规定，杜绝拍摄禁拍涉密的场景。在网络上分享拍摄的旅途的内容的时候，要客观真实，不恶意剪辑，不造谣传谣，不博取流量，制造话题。

刚才说的是打卡拍照需要注意的，接下来再来说说和大家的住宿有关的，那就是新型的民宿的一些套路哈。双节的住宿呢，预定热潮之下，很多的民宿啊、私人房东为了规避平台的抽成，逃避监管的追责，会以线下下单打折、免费升级房型、避免服务费作为噱头，来诱导游客取消平台的官方订单，转而通过微信啊、支付宝啊进行线下的私付。而这样的私下交易是近几年高发的新型住宿的陷阱。要知道，脱离了官方平台的监管之后呢，所有的售后保障、赔付机制和维权渠道全部都失效，游客呢就很容易遭遇到宣传货不对版、入住的时候临时涨价、一房多卖无房可住、住宿环境脏乱差以及财物丢失没有人赔付等等相关的问题。因为没有官方的订单来作为证据，游客面临着取证困难、投诉无门的窘境，合法的权益就很难得到保障。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即将出行的各位朋友们，住宿预订坚守官方交易的原则，不管商家给出哪种优惠、升级的福利，都坚决不取消官方的订单，不进行线下的私付。那如果说不小心被诱导线下付款，遭遇到了侵权，那么第一时间固定转账的凭证、沟通记录和入住的现场影像、房屋的现状等等完整的证据，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文旅部门投诉举报，依法追究商家的违规经营、违规侵权的责任，尽力的挽回自身的损失。

好的，刚才呢我们选择了一些比较容易让大家踩雷的一些这个在出游的时候的一些项目哈，给大家做了一些提醒，也希望能够为您在这个国庆假期出游的时候做出一些提前的提示和预警。当然了，我们希望您在整个旅途的过程当中都是无忧的、开心的，遇不到任何困难的，安心的享受您的愉快的长假。在这儿呢，也提前祝大家国庆的七天长假愉快，旅途顺心、开心。好的，聊到这儿呢，我们要暂告一个段落了。稍后我们将迎来的是半点广告，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回来和大家聊和国庆出游有关的话题。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0: 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

0: 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容器饭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5: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6: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7: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

0: 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角度，
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5: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和大家换个话题聊一聊。假期里大家都要出游，都会到一些景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现在在全国的很多的景区里都会有 NPC。 什么叫 NPC 呢？就是指景区里面由真人扮演的特定的一些角色，他们会通过对话互动和剧情表演让游客更加有参与感沉浸感。你可以在景区里不仅仅是看风景，还能够入戏沉浸式的体验。假日里越来越多游客的脚步呢，都会为景区里的一场场互动而停留。现在在全国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河北唐山河头老街还有这个游客们争相排队，为的就是和那儿李白来对对诗和聊天。像广东广州的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展，增长天王可以熟练地运用粤语和英语和游客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在景区里可以和古人、和李白、和杜甫、和巡游互动的各种神话人物去对话，他们活跃于景区的街巷之间，也成为很多景区最吸引人的风景。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一聊 NPC。 那马上即将到来的国庆的长假呢，大家一定都会到景区去玩。到景区里，现在可能在很多景区你都会遇到 NPC， 甚至有一些你还觉得哎很好。 NPC 呢，原本是一个游戏的术语，它指的是不受玩家的操控，由预设的脚本驱动的角色，用以推动游戏的进程。而这几年呢，这个概念被大规模地引入到了文旅场景当中，成为景区和游客之间新的连接方式。景区的 NPC 呢，可以说是剧情的推动者、氛围的营造者和情感的连接者，也是体验经济和情绪经济在文旅领域落地的一个重要的载体。NPC 它提供给游客面对面的一种互动体验，以及愉悦、惊喜、共鸣等多元的情绪价值。现如今啊，从历史的先贤到文学大家，从神话人物到市井百姓，从非遗匠人到灵禽瑞兽， NPC 的角色谱系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这也让很多的游客期待变得更为多元。有的人呢，看重的是代入感，要求 NPC 从说话、动作到表情都能够贴合人物的设定，而有的人呢，更加在意的是他的通俗性，希望 NPC 的表演能够让老人和孩子都能看得懂。那还有人呢，是期待他的临场的反应能够随时接住游客抛给他的梗，问历史能回答，开玩笑也能用角色的身份做出回应。而前段时间火出这个圈的这个和唐山河头老街景区的这个李白啊，就恰好满足了这份期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哈，我在刷视频的时候看到这个河头老街景区的这个李白，长得很帅气的一个小伙子，他被网友称为解忧诗仙。无论游客抛出什么样的问题，他都能够轻松地作答。不过呢，这一份从容并不是全靠他的即兴发挥。他们的这个团队哈，事先会把游客的问题按照感情、生活、工作这些类别来进行归类，为每种问题准备了相应的诗句，同时呢还储备了一些万能诗以防冷场。也就是说 NPC 还真不是谁都可以做的，你得

做功课，要有一定的专业性。一名合格的 NPC 的门槛其实并不低，他既要熟读角色的生平经历，掌握他的经典作品，还要在线下互动当中始终保持热情，能够迅速地把游客带入到情境当中，甚至面对现场的各种突发的状况，还要有灵活的应变能力。而在外形上呢，还要和原型人物有一定的匹配度。所以啊，正是这种内外兼修的要求，也让优秀的 NPC 成为了稀缺的资源。目前呢，全国的很多景区的 NPC 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种呢是剧情叙事型，还有一种是文化科普型，还有第三种是游戏任务型，以及第四种场景氛围型。

0: 了景区文化场景当中一个个可以对话可以共情的鲜活的入口。在我周围呢，有很多一些在大学里学习和戏剧表演相关专业的一些学生，他们在毕业之后很多都走入到了各个景区去担任一个 NPC。
1: 这条路已走了千百万遍。
0: 原来想不到哈，学表演的孩子可能更多的是拍影视剧啊，演话剧啊，但是现在很多学表演专业的孩子都走入了景区，成为景区里的一个个的 NPC。 昔日作为点缀的 NPC， 现如今啊，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各个景区的标配。像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凭借着1500多名 NPC 和日军超过3000场的实景演绎，构建起了全天候的武侠世界。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景区，它围绕诗人、大唐文化、市井人物、神话角色组建了不同的 NPC 的体系，现在呢已经超过了1000名的演职人员互动。而在今年3月以来，全国就有超过50家景区扎堆的招聘 NPC。 景区 NPC 的火爆呢，这也折射出了文旅产业从观光式旅游向沉浸式体验升级的一个趋势。来自中国旅游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去年68%的国内游客将沉浸式体验列为选择景区的首要标准，远超景观观赏的2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报告显示，截至到2025年的11月，我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达到了18.4万亿元，同比增长22.6%，预计今年会突破22万亿元。NPC 呢是以体验建构作为核心，融合它的文化性、趣味性和故事性，它更多的强调的是互动感和沉浸感，让游客变成了故事情境当中的人。可以说 NPC 互动开启了一种共在共创的一种模式，很多的游客呢从知识的接受者、演出的观看者，变成了文化情境当中的一个临时的参与者，这也呼应了当下游客追求个性化互动式体验的一种诉求。原来呢，我们到景区去玩可能更多的就真是到此一游拍照打卡，那么现在已然已经发生了改变，从到此一游到入戏其中，游客和 NPC 的这种互动在重塑着景区的传统的逻辑。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和某某景区的 NPC

那短视频的内容，而且借助社交媒体实现了裂变式的传播，带动很多游客二刷或者是被种草。NPC 显著地延长了游客在景区逗留的时间，而参与互动的游客的比例也比较高，甚至是有二刷的。可以说流量啊，已经悄然地转化为流量，留下来的这个量。像唐山河头老街景区，在去年接待游客超过了800万人次，全年的营收同比增长53%。而多业态的演绎呢，也让这里成为了外地游客占比超过85%的文旅目的地。像开封万岁山武侠城，参与 NPC 互动的游客日均停留时间延长了2.3个小时。当然了，一边是 NPC 非常的火爆，甚至是越来越火爆，另外一边呢，当然也暴露出了这个行业发展的另外的一面。你会发现不同的景区对诗的永远是那么几句，穿越的是不是朝代，而是同一个复制粘贴的片场。有些游客就吐槽，这也道出了当下景区的 NPC 同质化的一个尴尬，就是在他的热闹的表现之下，不少角色重复，台词雷同，甚至是批量生产。甚至更有甚者，一些景区为了博眼球，以身材撒娇、玩擦边的动作作为卖点，把 NPC 的互动设计加上了一些暧昧的桥段，公共文旅空间俨然沦为了猎奇的秀场。一些过度的肢体接触和暧昧的举动频频的出现，不仅会让很多的成年游客感到不适，而对于一些亲子等公共场景就更加的不合时宜。当然 NPC 它既是景区的从业者，也是网络时代的内容传播者，他们的言谈举止都展示着景区的形象，也传递着价值的导向。流量逻辑催生的乱象也在消耗着游客的信任，也会倒逼行业重新审视 NPC 的定位。其实仔细的想想哈，一个好的 NPC 它为什么会受到大家的喜欢？因为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景区，更是当地文化底蕴的更好的体现。它和游客的互动当然要有温度、有知识、有边界，既带来了情绪价值，也传递了文化内涵，同时呢，还保持了恰当的互动的尺度。NPC 当然不能够只靠外形和短期的热度，而要学会新东西才。

具备天然的网络传播的优势。但是呢，当它被放进了比如说像催婚怎么办、工作压力大怎么办这些现实的话题当中，它就获得了全新的表达的语境。很多的孩子为了和李白互动去主动的背诗，而文化呢也从需要学习的知识变成了我愿意参与的游戏。当然了，除此之外，制度化的规范同样是不能缺的。景区当然也应该建立内容审核和培训机制，把一些 NPC 的台词、互动的尺度，包括肢体接触的范围都纳入到规范管理当中。同时呢，把文化的准确性和游客的体验都纳入到考核，而并不是说只是以网络热度来评价 NPC 成不成功。还有一些专家甚至建议打造本土的 NPC 的矩阵，围绕地方特色文化和民俗风情打造专属的角色体系，建立本土的 NPC 的储备库，打造接地气、有文化、可持续的文旅的新队伍。

说了那么多，文化资源是根，主题叙事是骨，景区的空间是场， NPC 是触点，游客也是共创者，社交媒体平台是放大器。所以只有守住文化的内核，尊重历史底色和在地文化逻辑，也许 NPC 才能够从当下的爆红变成未来的长红。

0: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1: 星河与擦为茫茫。
2: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刚才说的都和大家出行旅游有关，接下来呢，我们说说另外一件事儿。不知道大家最近发现了没有哈，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有一种人叫 AI 数字人，他们代言广告的现象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如果你浏览很多的平台，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呢是以医务工作者，包括这个领域专家这样的形象出现的一些 AI 数字人，他们会代言推广一些比如说眼部疾病啊、白发养护啊相关的药品和保健品。还有一些推销者呢，在视频当中说这个产品亲测有效，这样的一些视频啊，普遍都存在着夸大宣传的问题，甚至有一些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试验的场景。越来越多的数字人在仿冒医生和造假成本骤降等等因素有着关系。过去呢，你找着一个人来扮演医生拍摄这个推销的视频，你需要准备场地、道具和话术，而现如今呢，AI 就可以完成，你输入几个字，一键生成场景，白大褂、胸牌、实验室的背景都是由算法为你配齐，包括年龄、职称都可以随意的设定。有一些软件呢，对于医务人员的形象还不设门槛，还支持批量制作、精准投放，甚至还提供了去除水印的功能，让患者很难辨别。而这个的制作呢，成本不过几块钱，但是它的传播量可能却达到了几十万。这种反差也就驱使造假者不断的入局。但是 AI 医生来亲测靠谱吗？ AI 数字人既没有行医的资质，也没有感知的能力，但是呢，却能够以医生的身份来讲疗效，说自己亲测，还真是有点荒唐。我们都知道广告法当中明确的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是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而医务人员的形象呢，也不能够用于商业广告。就连真人医生尚且都受到了严格的约束，数字人不具备真实的试用条件，就更不能够大谈功效替医疗产品代言。这个当中所谓的亲测，本质上就是拟人化的虚假宣传。
3: 对我是否已经懒散？
2: 当然了。

0: 这样的一些数字人的广告最大的受害者当然就是患者。如果患者轻信了营销的话术，放弃了正规的治疗，去买所谓的这些神药，可能就钱也花了，病情反而被耽误了。而且呢，这些数字人他们会24小时不间断的直播，在线的时间和触达的范围可以说都超过了真人的宣传。健康素养较弱的一些群体，往往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为被他们收割的对象。在今年2月施行的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当中明确，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人物图像视频从事直播电商活动的，要持续的提示 AI 生成。但是必须明确，即便有了相关的提示，也并不代表着链条上各方就可以置身于世外。一旦这个商品出了问题，哪怕他是数字人没有办法担责，而这个责任也会穿透屏幕背后的真人。广告呢，主要是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制作方和发布的平台要负审核的义务。谁写的脚本，谁来运营的账号，谁投放给患者，谁最终获利，这每一个环节都能够追溯。AI 的生成软件当然也有义务规范使用的行为，对涉及的药品疗效等等内容前置拦截。我们的治理绝不能够靠事后的下架。我想只有相关的平台，他们不断地升级甄别的手段，监管的部门不断地重拳出击，才会让造假者持续地感到不划算，不敢再犯。确实不可否认，如今的这个 AI 数字人的确很能哈。如果是寻常的广告呢，还需要真人出镜反复的打磨，但是数字人他就不一样了，制作的成本很低廉，但是这样的一个能却很难经得起法律的检视。千万不能以为由 AI 生成的数字人他就算违法了也追不到自己的头上哈，这也是很多一些商家他们存有的侥幸的心理。说白了，数字人的本质它还是一个工具，违法广告代言的法律责任就应该由广告的经营者、广告的发布者来承担。而且从代言的对象属性来看，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根据广告法，医疗医品、药品和医疗器械广告是不能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和证明的。立法之所以如此的严格规定，当然目的就是在关系公众健康的领域，要杜绝一切不合理的广告宣传。但是这些 AI 数字人在平台上以医务工作者、某某领域的专家这样形象出现，代言推广某一些疾病相关的药品和保健品，这些产品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医疗风险，连寻常广告代言人都在禁止之列，更何况 AI 生成的数字人。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这个广告是有相关的规定的。根据广告法的规定，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然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2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因为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压实法律的责任才能够有力地遏制乱象，所以有关的部门当然应该及时地出手，依法对数字人代言的问题进行追查，追究相关的责任，该处罚的处罚，绝不能让触碰红线的现象招摇过市。与此同时呢，还应该举一反三，对其他的一些数字虚拟人代言的乱象同时进行治理，尤其是对于扮演着医务工作者、某某专家的这些角色堂而皇之来代言药品的人，理应受到严格的限制。从更长远来看，加强专业立法不可或缺。尽管说目前已经有广告法等相关的法规，但是针对数字人量体裁衣式的规范显然还不够到位。我们有必要对生成类算法进行限制，进一步的明确 AI 广告的法律边界，避免类似的乱象继续的滋生和蔓延。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您可以通过 FM 105.8 AM 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新闻十万加，国庆长假之后我们继续再会，拜拜。有多远会不会实现，都与今天无关，不然我们去旅行吧。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1: 服务员，点餐。
1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5: 北京时间12点整。
1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

0: 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2: 在云南了解世界，
3: 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杨宇。
2: 我是包磊。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在节目的下半段会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以咖为媒，绘就云南农文旅融合新图景。
3: 好，首先来关注一组对外交流合作的热点资讯。
1: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距离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2: 好的，我们来聚焦对外交流合作资讯。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行，云南17家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数字经济、跨境电商、语言服务、数字文娱等领域新成果及数字云南建设新形象。
4: 我身旁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云南展台。这届数贸会呢，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有2000多家企业参展。这次云南也带来了17家企业，重点打出云品出海、数字枢纽、算力服务3张牌。
5: 小宇智能信息科技云南有限公司是云南本土 AI 语言服务企业开发的云岭翻译系统，服务跨境旅游、贸易、物流等场景。云南省数字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部部长毕建南：
6: 就是南亚、东南亚的小语种翻译过程当中呢，语料库相当全面，它能够把一些当地的土语、方言准确地翻译为普通话，在商务谈判或者是在线即时交流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方便和实用。
5: 格兰德云南信用管理技术有限公司带着信用蓝莓 2.0 的跨境数据超算体参加数贸会，可以通过数据加算力加算法一键生成所需要的决策结果，大幅提高决策效率，为外贸企业提供海外获客、客户背调和跨境金融等服务。格兰德云南信用管理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友海：
7: 借助这次数贸会，不仅是让我们说其他的这些全国和全球各地的客商来看到了云南的相关产业的优势，还看到了云南我们在服务贸易当中有非常好的产品服务的这种解决方案。
5: 展会期间，云南代表企业还将参与丝路电商日、数字贸易与人工智能对话等重点活动，对接全球客商与投资机构。
3: 今年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的第5个年头，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和中老两国互利合作的旗舰项目，这条全长1035公里的跨国铁路已从最初的通起来迈向深度的融起来，不断释放通道红利，推动跨境物流、对外贸易实现全方位提质提速。
2: 在王家营西昆明中心站内，集装箱整齐码放，螺门吊有序作业。一批批新能源汽车正整装待发，即将搭乘中老铁路国际列车发往东南亚市场。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军涵：
8: 5年以来，我们的铁路发运量从最初的这个铁矿石、橡胶，然后现在慢慢的延展到了有矿产品类、农产品类、机械设备类，包括电子产品类和新能源的小汽车等等，已经超过100余种品类。我们的发运量也从最初的零，然后现在已经接近到200万吨。尤其是今年我们新能源车大量的出口，有效的带动了国内新三样，包括新能源车、光伏产品等等这些出口的增长。
2: 5年来，云南银丰紧紧抓住中老铁路通行机遇，立足王家营铁路枢纽，依托莫憨口岸门户优势，持续补齐跨境物流短板，创新运输组织模式，打破以往单纯依赖公路运输的局限。 如今，企业已构建起公铁联运、跨境直达、门到门服务的现代化多式联运体系，有效破解了以往中老跨境物流时效不稳定、运输成本高、运量受限、标准不统一等行业痛点。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军涵。
8: 在中老铁路开通之前，我们主要通过公路运输，中老间的这个时效大概需要5到7天左右。经过中老铁路开通以后，尤其是蓝莓快线的开通，从昆明到万象仅仅只需要26个小时。同时，我们在市场开拓方面，目前已经开通了中老泰、中老柬等跨境运输路线。
2: 通道带来的改变，惠及企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也提升了一线从业者的获得感、幸福感。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货场工作人员傅文东：
9: 这5年感觉变化特别大，以前我们主要靠公路跑，慢不稳定，受天气影响大，现在通了铁路，出货更快更稳，货量更大，干活更规范，订单也越来越多，出口的货物品类也越来越丰富，我们公司发展好了，工作也更稳定，我们特别有信心。
2: 本土物流企业的蓬勃发展，正是中老铁路5年建设运营成果的生动缩影。通车5年，中老铁路累计货运量突破8100万吨，跨境货运列车由开通初期的日均2列增加到最高23列，贸易品类从500多种扩充到3800多种，货运网络覆盖国内31个省区市以及19个国家和地区，贸易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今年1季度，光伏组件、新能源汽车等外贸新三样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0倍，其中光伏产品增速高达43.2倍。中老铁路正从初级资源运输通道升级为高附加值商品流通的国际化走廊。乘着中老铁路的东风，企业也在持续拓展东南亚市场，谋划长远布局。
10: 云南区位条件独特，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使命责任，更是发展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使各类开放平台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昆明以国际陆港建设为抓手，依托双河两翼总体空间布局，积极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成投用，持续完善多式联运体系，面向印度洋国际陆海大通道的动力之心正逐渐成型。
11: 8月底，一辆满载螺纹钢、盘条、瓷砖、玻璃等工业品的国际货运班列从昆明国际陆港北港驶出，经中老铁路直达老挝万象南站。相较传统公海联运模式，运输时长可压缩5天以上，为滇中制造业开拓东南亚市场打通高效物流通道。这也是安宁北港作为陆港双河之一的重要功能缩影。云南安宁公投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现场管理负责人梁连英：
12: 我们已经实现了首列国际班列运输，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省内跟省外的这个大宗货物的周转运输，省外的主要运到防城港、钦州港，然后连接那个水路运输出境。
11: 中国昆明国际陆港安宁北港大龙山物流枢纽建设专班工作人员龙飞：
13: 我们会形成一个面向国内外、南亚、东南亚的公铁水联运的格局，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生产物流成本，有效增加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11: 目前，安宁北港年货运承载能力已突破6000万吨，货运体量稳居全省前列。中老合作物流园国际冷链物流基地、海关监管作业区一批总投资超65.9亿元的重点项目也在提速推进。昆明市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副主任杨晨：
14: 那么通过把港口的集结、发运、中转运输的功能前置到安宁，就形成了云南的产地到铁路、果园港到长江下游这样一站式的多式联运的铁路，有效地精简了这个中转流程，也降低了我们这个货物运输的综合的物流成本。
11: 一南一北，安宁北港与400多公里外的莫憨南港遥相呼应，双向联动，构成昆明国际陆港核心双核。 两大枢纽协同发力，正全力打造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的国际大宗货物集结中心。

0: 和服务延边产业园区，辐射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国际门户枢纽。近年来，作为陆港东翼的王家营片区，外贸发展势头同样强劲。今年一季度，经王家营出口的光伏组件、新能源汽车等外贸新三样增长超过10倍，其中光伏产品增速高达43.2倍。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俊涵。
1: 我们的铁路发运量从最初的这个铁矿石、橡胶，然后现在慢慢的延展到了有矿产品类、农产品类、机械设备类，已经超过100余种品类。我们的发运量现在已经接近到200万吨。
0: 王家营片区与晋宁青山片区功能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构成了昆明国际陆港两翼。目前正在朝着国内国际双向辐射的集装箱班列运营和组织中心及国际供应链运营和组织中心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稳步前行。不仅如此，昆明陆港还通过持续深化区港联动、内外协同，不断释放开放枢纽红利。昆明市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副主任杨晨。
2: 我们依托昆明托管莫函形成的这个体制机制上的优势，将联运的货物申报点呢前置到了境外发站装车的环节，打通了中老双方的这个数据传输的壁垒。申报的这个时间呢，从原来的不到1小时，已经大幅扩展到了现在的24小时，为企业获得了2到3天上市的先机的。
0: 此外，昆明国际陆港还整合海关查验、铁路监管等功能前置入驻综合保税区，企业可在区内完成全流程监管作业，单柜物流成本可节约约1000元。依托中老泰多式联运一单制模式，实现一次托运一单到底，全程贯通，使物流成本降低了30%，运输效率提升了40%。预计到2030年，昆明国际陆港可全面建成全要素辐射型智慧化的国际陆港，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大通道的战略支点及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两大国家发展战略重要交汇点的核心枢纽。
3: 9月21号晚，天涯共此时，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越中秋文艺晚会在越南河内举办。晚会以中秋佳节为纽带，文艺展演为载体，推动中越文明交流互鉴，两国文旅双向奔赴，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与信任注入了新的活力。
0: 晚会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以中秋团圆文化为纽带，由中越主持人联袂主持，立足中秋这一文化内核，兼顾民族特色与时代表达，中越两国高水平艺术团体深度融合共创，花好月圆夜，月满同心，月光小河淌水，丝弦情深，山水同韵，霓裳共舞等歌舞明月与服饰秀，生动呈现中越文化交融和多彩民族文化。其中杨丽萍团队带来的独舞《月光》一登场就引发全场赞叹，观众纷纷用手机拍摄下一轮巨大明月下舞者的灵动演绎。越南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阮方和，
4: 尤其对杨丽萍以月亮为主题的舞蹈印象深刻，通过文化艺术节目的交流，更让越南人民加深了对中国的喜爱，并渴望能去中国旅游。
0: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王群。
5: 这是一场美轮美奂的文艺晚会，不仅仅代表云南，而且是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在这么一个特殊的中秋的这个节日来到越南演出，又是我们中国跟越南共同的一个节日，应该说给大家带来了一场文化的盛宴。
0: 2026年是蓝莓合作机制建立10周年，也是中越旅游合作年。晚会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越南文化体育和旅游部与云南广播电视台现场发布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木林情深中越世界遗产游共创计划，推动文旅双向互动。 晚会还邀请了红色研学之旅越南青年代表分享民间交往感悟。越南青年许世清华：
6: 希望越中两国的友谊日益牢固，两国的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0: 越南儿童歌手吴慧敏：
7: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也想把越南中秋节的一些信息传递给中国的小朋友们和同学们。
0: 晚会最后，中越艺术家共同唱响《爱如一江水》，以山水相依、命运与共的深情谱写中越睦邻友好、民心相通新篇章。晚会在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客户端、抖音、快手账号、卫视频道、国际频道、视频号等平台直播，越南之声广播电台、河内电视台等越南主流媒体、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全体成员同步直播。
8: 中秋佳节，大批越南游客通过河口口岸入境选购中国特色月饼与节庆伴手礼，跨境消费持续升温。
9: 中秋佳节的喜庆氛围弥漫在河口的街头巷尾，街心花园的临时集市里，各种口味的散装月饼与精致大气的礼盒在摊位上一字排开，不少市民和越南游客驻足在摊位前仔细挑选，手里的购物篮很快就塞得满满当当。商户宋丽君：
10: 我们今年月饼卖得还可以，越南人过来我这边订货也是蛮多。
9: 不远处的福鑫超市同样人气爆棚，月饼专区被装点得格外醒目，莲蓉、流心、云腿、水果等十余种主流口味月饼整齐陈列，品味齐全。不少越南游客围站在货架前比对口味，有的还掏出手机和家人视频，实时分享挑选的喜悦。越南游客阮红荣：
11: 我们呢，越南也过中秋节，所以这次来买点中国的月饼带回去给家人尝尝。
9: 便捷的通关通道、丰富的商品供给、同源相近的中秋民俗，促成了这场跨越国界的团圆盛宴。越南游客带走的不仅是香甜的月饼礼盒，更是对中国产品品质的认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喜爱。
3: 作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陆路口岸，今年以来，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400万人次，进出口货物超240万吨，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为沿边开放持续注入澎湃动能。
12: 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今年1月1日至8月26日，河口口岸出入境旅客411.04万人次，同比增长5.14%。其中越南旅游团超2万个，人数达26.87万人次。越南游客阿水：
13: 我现在觉得到河口很方便，因为这个原因我很喜欢到中国旅游，这次计划去大理和昆明。
12: 客流攀升的同时，国际游客结构也在悄然变化。今年以来，已经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选择从河口口岸入境，口岸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面对高位运行的客流，河口边检站立足口岸实际，坐实勤务保障，不断优化便民服务。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李锦祥：
14: 与驻地文旅部门建立协作机制，重大节假日前互通跨境旅游团预通关流量信息，在旅检大厅专设入境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和团队旅客集中候检区，推行排队叫号、分批验放的模式，单个旅游团平均查验时间压缩至10分钟以内，营造了安全顺畅的通关环境。
12: 此外，进出口贸易同样繁忙，北山国际货场内河口海关官员正在高效查验榴莲、火龙果、海底椰干片等进口货物，确保货物快速通关。河口龙鼎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廖锦龙：
15: 我们今年的榴莲货量还是非常可观的，其他品类的行情也不错，现在榴莲通关时长从以前的几天压缩到了24小时以内，效率大幅提升。截至今年8月，我们公司榴莲进口量超6000吨，货值达到了1.3个亿。
12: 据统计，今年1至7月，河口海关监管验放进出口货物245.7万吨，货值13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4%、24.9%。河口海关口岸监管一科副科长张恩奇：
16: 针对口岸鲜活农产品占比高的情况， 我们创新实施绿通时间加快速验放模式，对出口货物进行分类验放管理，对鲜活农产品实施集中抢先验放，同时加大智能化查验设备的应用，进一步降低鲜活农产品损耗率。
12: 客流涌动，货流畅达，河口口岸通过持续优化旅客通关体验，提升货物跨境流通效率，口岸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为沿边开放与跨境合作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增长动力。
8: 云南省瑞丽市地处我国西南，与缅甸接壤。今年上半年，该市进出口总额稳定增长，沿边产业园区入驻企业已接近2000家，园区规上工业增加值12亿元，同比增长90.6%。
9: 瑞丽口岸是我国对缅贸易最大的陆路口岸，承载着中缅贸易30%左右的通关量。今年初以来，瑞丽市优化一口岸多通道布局，统筹瑞丽口岸与弄岛通道协同发展，运用大数据、智能查验等手段推行智慧口岸建设。瑞丽市东龙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焕凯：
17: 我们选择落地瑞丽呢，这是看中了我们沿边区位的一个优势，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将我们的原材料进口，而且产品可以辐射南亚和东南亚，
9: 行全链条帮办代办服务，为企业提供注册备案、厂房建设、招工用工等保障，建立问题收集、协调反馈的闭环处置机制。瑞丽市东龙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焕凯：上半年，瑞丽市纺织服装、电子制造、跨境加工产业集群也在加速成型。目前，该市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拓展跨境电商和落地加工新业态，沿边开放活力不断释放。
17: 自贸区和试验区叠加的政策红利吸引力十足，产业扶持政策落地到位，项目审批便捷，能够加快我们项目的投产进度。从我们考察到投产呢，仅花费了2个月的时间。
3: 在普洱景东县无量山下的澜沧江百里长湖，不仅是当地的风景名胜，更因为水质清澈，常年水温保持在16到22度。育养量充沛，成为了淡水杂交鲟鱼的养殖基地，产出的鲟鱼深受越南市场的青睐。
18: 在景东盈利渔业有限公司鲟鱼养殖基地，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将一条条活力十足的杂交鲟鱼起捞装车。今年公司计划在老挝规划建设水产品中转基地，进一步优化面向东南亚的供应链布局。景东盈利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涛：
19: 今年1到8月，我们完成了206批，共计2000余吨出口，预计今年全年将突破6000万出口额大关。
18: 为助力养殖杂交鲟鱼顺畅游出国门，昆明海关所属思茅海关组建鲟鱼出海专项帮扶小组，一对一指导企业逐项建立养殖、包装、防疫等专项管理制度，结合鲟鱼养殖特点和考核评审标准，制定操作指引意见书，帮助企业顺利通过出境水生动物养殖企业注册登记考核，成功获得市场准入资格。同时按监管计划开展出口水产品监督抽检和

0: 农药、农残等有毒有害物质监控，提升企业自检自控能力。针对活鱼通关时效要求，通过设立鲜活水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行优先查检和预约查检，强化属地加口岸海关联动监管，保障出口鲟鱼存活率稳定在95%以上。思茅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杨乐：
1: 我们还指导企业申领中国东盟云产地证书、濒死证书，鲟鱼在越南可享受零关税进口优惠，出口成本进一步降低，
0: 通关更顺，成本更低，让企业走出去的底气更足。今年前八个月，思茅海关共签发杂交鲟鱼原产地证书210份，涉及货值3807万元，企业可获得进口国关税减让约1140万元。
2: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3: 云南咖啡产业即将跨上1000亿元台阶，同时云南咖啡消费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喝咖啡到逛咖啡的场景变革。目前云南的咖啡消费端呈现怎样的变化？这些转变如何影响整条产业链？以咖为媒，云南的农文旅融合又将打开怎样的想象空间？
4: 大家也不再满足只是喝一杯咖啡，更想是走到咖啡庄园，走到咖啡加工厂，去了解咖啡从哪里来的，咖啡是怎么加工的。
5: 好咖啡不但要会种出来，还要能够管好它，包含了从种植、加工、贸易以及后面的质量认证、品控，还有我们的赛事，我们都发起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6: 咖啡嘉年华这类的城市互动性活动，它其实是一场非常有效的流量中转站。我们要把云南咖啡的故事讲进云南文旅的大叙事当中，让咖啡成为一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9月17号，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在昆明举行。大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云南咖啡种植面积达151.88万亩，产量17.07万吨，均占全国98%以上。咖啡全产业链的产值达995亿元，即将迈入千亿级产业的行列。目前云南咖啡消费市场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咖为媒，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前景如何？我们又该怎样讲好云南咖啡的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先来看一个短片，稍后进入演播室访谈。
1: 9月17号，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在昆明举行。以咖为中国，链动全球为主题，汇聚全国产业资源、专家智慧与政企力量，共设变局与新机、全球咖啡格局重塑中的中国路径与中非 GMS 大湄公河次区域机遇等四个平行分论坛。大会成立云南省咖啡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发布咖啡领域重大科技成果，进一步健全云南咖啡产业标准体系，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从品种资源的创新，从那个处理加工技术的创新，以及到后面精深加工的创新和副产物的高质化利用的话呢，我们都做了一系列创新。我们的那个咖啡的精准定向发酵技术，提升我们咖啡的风味滋味，在我们的鲜果处理、生豆处理上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应用。
3: 云飞在市场上呢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的好评。我们打算在昆明建这个咖啡产业园，从精深加工和这个大宗贸易的集散地这样打造。
1: 十四五期间，云南咖啡豆精品率从8%跃升至41.7%，精深加工率从20%提升到85%，
4: 推动各个产区的平衡发展。现在我们精品咖啡，这个像龙阳啊，像普洱的孟连县啊，都做得比较好。我们还要推动呢其他地方的精品咖啡登上新台阶，推动全产业链发展。
0: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

0: 职业技能认定中心主任、大理市咖啡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吴义荣，欢迎您。云南省精品咖啡学会副会长、秋破庄园主理人赛敏，欢迎两位。那同时，云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王真也将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欢迎三位。好，首先第一个问题还是想问一下王老师哈，不知道您怎么看现在大家从简单的喝一杯咖啡到体验一个咖啡的场景这样一种转变，您觉得从中是能获取到一些什么样的行业转变的信息呢？
1: 我们说从喝咖啡到逛咖啡的场景转变，这种转变的背后其实是中国消费啊，消费者从功能性向情感性消费的跃迁，它是一个典型的缩影。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清晰的三级跳，我们的消费者啊，在第一阶段他购买的是咖啡产品，关注的是咖啡的提神功能性，而发展到第二阶段，消费者购买的是品质，大家开始来研究咖啡的豆种、烘焙度以及冲煮的方式。今天我们看到消费者他关注到的是购买的咖啡场景，消费者愿意为空间的氛围、社交的体验和情绪价值来付费，说明消费者的刚需已经从咖啡因的摄入变成了生活方式的表达。为什么这种新的模式特别受到欢迎？首先啊，我们说咖啡消费已经是体验经济的代表，人们更加重视在消费过程当中的参与性和记忆回忆。第二呢，它是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一个好看的咖啡环境场景会给大家带来社会传播的一个效应。第三点是云南本身所具有非常富足的旅游文化资源，比如说大理的洱海，我们昆明的滇池，还有我们普洱的景迈山，它都能够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咖啡文旅体验性。
0: 吴秘书长，请你从你所掌握的一些行业的统计数据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有没有亮眼的数据可以证明说他们的消费习惯给整个产业也带来了一些变化？
2: 那么这个数据是非常亮眼的，也就代表着云南的基本盘，在咖啡这个产业的基本盘走的是非常稳，而且增速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是从整体的精品化与精深加工的产业转型的方向，而目前我们云南的精深加工率也已经达到了85%，也就是说我们云南自己产的豆子在精深加工这个事情上面达到了85%的一个高产，而成功的实现了从卖原料向卖品质、卖品牌的转变。就拿我们的精品咖啡产区宝山举例，宝山小粒咖啡的精品率已经达到了70%，精深加工率达到了85%，均位列全省第一。全省30个咖啡庄园中，宝山占了17个，其中6个入选了省级的精品咖啡庄园。而这些精品咖啡庄园所推出的精品品牌以及精品庄园的相关的一些消费场景，也得到了我们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有很多我们宝山当地的这些咖啡人代表走向了全国去推广我们云南的精品咖啡。
0: 赛总，我想您是直接能够触达到现在的消费者的，那肯定有更明显的感受，就是我们的消费者的这些消费的需求，包括他们消费习惯的这个变化，也给我们来讲一讲。
3: 我觉得现在是有几点的变化，第一个是大家饮用咖啡的习惯是在升级，就是之前呢，咖啡可能对大家只是一个提神的一个饮品，现在呢变成了大家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像喝咖啡的人群，这个年龄段也在不断的放宽。像我们的客户当中，还有一个91岁的阿婆，甚至年龄最大的是一个93岁的老教授，他们是每天都要到我们的咖啡馆里来喝一杯手冲的咖啡。这些的变化呢，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咖啡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然后第二点呢，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客户和消费群体，现在他们在喝咖啡的时候，不再是满足这杯咖啡好不好喝，他们对咖啡的这个专业的探索欲是越来越多。喝咖啡的时候，他们会想了解咖啡的产地、咖啡的海拔、品种，包括处理方式。是我经常会说，现在我们的客户比很多从业者都更加的专业。 另外呢，就是大家对于咖啡方面就是体验感的这个需求也是越来越高，大家也不再满足只是喝一杯咖啡，更想是走到咖啡庄园，走到咖啡加工厂去了解咖啡从哪里来的，咖啡是怎么加工的。这三个方面呢，对我来说就是我看到的比较一个直观的一个变化。
0: 王老师，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在今年的这个咖啡嘉年华上，其实这个能够互动体验的活动参与度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很专业的这个杯测还有品香活动都特别的火爆哈。那您怎么看，其实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在咖啡的这个嘉年华结束以后，如何让咖啡再次或者说延续性的走进我们的日常，那怎么来保持这样一个体验和热度？
1: 这种产业端和消费端双向碰面啊，咖啡庄园主知道了我们消费者他真正喜欢什么口味的咖啡，到了下游，我们的消费者消费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整个闭环产业的发展就有利于提高它的抗风险能力以及附加值的显著提升性。我们怎么能够在日常的活动当中体现这种双向奔赴啊？这里啊，我个人有一些建议。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能否建立咖啡体验馆，将咖啡体验馆进行常态化的运营机制，让城市的咖啡爱好者啊，定期的去到这些体验馆进行打卡签到。第二点呢，是我们可以大力的推动咖啡主理人入驻庄园计划，让城市的精品咖啡和咖啡师定期的到我们的产地进行交流互动，开展沙龙，把最新的消费趋势直接反馈给我们的种植商。咖啡嘉年华这类的城市互动性活动，它其实是一场非常有效的流量中转站。至于说原产地它要如何去承接这些新流量，那么关键在于软和硬件的两个方面。硬件条件上，我们咖啡庄园需要完善接待能力，这个啊不仅仅是简单的农家乐，而是要具备专业讲解能力、课程的体验能力，以及品牌住宿的咖啡主题的微目的性度假的打造能力。那么在软件设施上啊，需要培养一批既懂得咖啡的内容又懂得如何服务的庄园主理人，同时产区还要避免旺季爆满而淡季冷清的潮汐现象。我们通过四季不同的体验内容，比如说我们咖啡的发展阶段，春季赏花，夏季避暑，秋季采摘，冬季咖啡杯测，让我们真正的流量变成流量。
0: 赛总，其实刚才你也说到了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包括他们的习惯是越来越多元了。
3: 对。
0: 但我就很好奇，有没有倒逼着你们去做一些更深更精的这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种植的方式，我们咖啡处理的方式，还有就是我们有没有提供更多元化的场景，更多元化的消费的方式给到我们的大众呢？
3: 这个是肯定有的。从消费者现在更加多元化的一些需求，从我们来说，我觉得也是动了不少脑筋去适应现在这样的变化。那这样呢，也其实也是蛮吻合我们精品咖啡精品化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庄园里边，我们的种植区域现在就会更加的细分，不是单一的只是一个种植，比如说我们会把我们的种植园给它专门的有一个专门的采摘体验区，可能那一块区域呢，我们就是会让游客走到那个地里边去采摘咖啡，是让游客自己去感受一下亲手采摘那个鲜红的咖啡果的这种乐趣。作为示范化的种植的，也会有这样的专门的区域。
0: 嗯，
3: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除了种植咖啡之外，我们还会考虑到绿化、美化。比如我们在庄园里边会摘一些果树，然后会种植寻道的树和寻道的花，然后还会就是根据庄园的布局，一年四季都会有不同的植物开花结果，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的种植园更加的丰富起来。
0: 嗯，
3: 然后从加工端呢，我觉得第一是精细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甚至在了我们的加工厂里边专门隔出了参观通道， 因为大家的好奇心来到了以后都想去看一下怎么加工的、那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加工区域，我们是在我们的初制加工厂专门隔离了参观通道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是在产品多样化上面要动更多的脑筋，因为大家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大众的消费者他可能的他的口感更适口性更强，那针对我们精品咖啡的客户呢，我们就会把它做的专业度更高，以突出咖啡的风味为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民族文化的一些周边产品我们也在开发，想把当地的在地的一些民族化的东西呢给它体验出来。从产品的设计上来说，那我们也可以把少数民族文化通过一些现代化的设计，因为咖啡本身它是一个国际化的产品嘛，我觉得就是把国际化和我们原产地能够结合在一块儿。我们在临沧的两个县的咖农他们都是佤族、然后我们在我们的产品设计上就主要就用了佤族的红和黑，会有一些或者
0: 视觉元素吗？
3: 对对对、
0: 从全省的这个角度我也想问一下吴秘书长，那从行业的协会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为了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更好的体验到我们云南的咖啡，喝到品质更好的云南咖啡，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2: 那么从行业的角度来说，我们消费的热情高涨是好事情，但是的话呢，我们从热情转为长情是需要非常严格的一套管理体系的。好咖啡不但要会种出来，还要能够管好它。
0: 是，
2: 所以我们在其实在3年前我们就开始牵头，由协会牵头，我们一起发起了数十项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一个审核。而且我们从包含了从种植、加工、贸易以及后面的质量认证、品控，还有我们的赛事，通通都我们都发起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我们不仅给每一粒云南咖啡发了身份证，更实现了从田间到舌尖的可溯源。同时针对之前市场上关于香精豆这些违规的行业杂音，我们协会也多次明确发声，坚决抵制违规添加，并配合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强化行业的自律，用科学的管理和严格的标准守护云南咖啡的产业声誉。同时我们的软实力也在不断的加强，云南先后在宝山、普洱、大理都成立了咖啡产业学院，那么还有我们的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咖啡的本科学历，为了整体的将云南的人才培养和我们的行业相结合，培育了专项的专业的行业人才，同时在整体的行业规范当中、职业规范当中，我们也同时推动了咖啡职业技能的相关的一些地方标准的认定，让我们的从业者不单单只是热爱咖啡在从业，也通过持证上岗的方式来认定这些匠人，来为我们云南咖啡储备相关的高技能人才。
0: 在普洱、宝山、临沧等地，通过研学体验、庄园旅游等方式，原产地正在努力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云南各地在咖啡的农文旅融合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与实践，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在普洱，比咖啡香气更浓郁的是这里咖啡产业蓬勃发展的气息。在乌金咖啡的智能化车间里，挂耳、灌装、研磨生产线全速运转，每13分钟就能生产出60公斤精品豆。这里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咖啡原料基地，更成为了云南咖啡的精深加工高地。
5: 这个产地我们产量有2000多吨，产值超过8000万元，市场订单特别是国内精品市场的需求非常旺盛。
4: 目前普洱不仅凭借硬核品质获评中国咖啡之都，更通过标准制定、全链提质、业态创新，实现了生豆精品率、精深加工率的双重跃升。
6: 我们将依托我们的产业发展规划，向着打造全球知名中国咖啡品牌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通过打造孟连精品咖啡街区、有风咖谷等特色空间，推动咖啡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拓展产业的多元价值。
4: 咖啡原产地如何接入溯源流量，宝山陆江坝也给出了清晰回答。 在这里，游客可以认养咖啡苗，品尝咖啡宴，住进咖啡园，真正感受一粒咖啡的多元宇宙。
7: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制作咖啡，从咖啡豆磨粉、冲泡到品尝，整个过程很好玩。
8: 我们从建筑风格、室内的装修、功能配套等多个维度呢，与咖啡元素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打造沉浸式的咖啡主题康养旅居体验。
4: 不种植咖啡的丽江，依托着文旅资源与庞大客流，也跃升为云南咖啡的国际展示窗口，更逐步构建起三产带二产促一产的全产业链条。丽江目前集聚了800多家咖啡经营主体，一杯咖啡看雪山正成为丽江的文旅新名片。
9: 丽江兼具秀美自然风光与浓郁人文气息，本土咖啡风味独具特色，层次饱满，令人惊喜。
10: 大自然馈赠于雪山作为一个背景，每一个消费者感觉非常舒服。我们现在也在研发新品，就是主打云南咖啡豆，把云南这个豆子推出去。
4: 在昆明，以咖啡消费为主的新场景在不断推出或爆出圈，西山区的寻金街不断引入和街区气质贴合的咖啡加空间、咖啡加服装、咖啡加文创等跨界融合业态。坐在梧桐树下吃点甜品，喝杯咖啡，再逛一逛街角的小店，成为很多人闲暇时的选择。
11: 这边又有老房子的味道，然后又有年轻人喜欢的氛围，我感觉挺好的，想来逛一下。
4: 一粒小小的云南咖啡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经历着一场从好产品到好品牌的精彩跨越，从本土原料精深加工率不断提升，再到咖啡加场景

0: 做到从只是简单的网红打卡到留住这个流量长红，我们还有哪些可以做的呢？
1: 云南发展咖啡庄园的研学文化，咖啡主题的文旅文化是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兼备结果。云南拥有从北纬21度到25度的黄金咖啡种植带，普洱、宝山、德宏、临沧这四大产区各具有风土特色，再加上云南本身就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多民族文化和绝美的自然风光，这些都是其他的咖啡产区难以复制的符合优势。云南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有情怀的咖啡种植者和从业人员，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最好的讲述者。但我们也必须清晰地看到，未来还有几个关键的瓶颈需要我们突破。第一点呢，就是产品缺品牌性。很多的庄园啊，它其实打卡内容是雷同的，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独特的 IP 识别度。那么第二呢，是有流量无流量。很多消费者啊，他都是一次性的打卡，缺少它的复购率和忠诚度。那么第三呢，则是有故事缺表达。云南咖啡的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啊，它其实是缺乏系统性和叙事体系以及专业内容的转化性的，这是需要我们后期深加工的一个部分。第四呢，是有热情缺标准。我们的咖啡庄园研学其实已经开展了不少，但是我们缺乏服务体系的构造，服务品质参差不齐，需要建立行业规范和认证体系。所以下一步，我们云南咖啡文旅需要在产品的精细化、品牌化、数字化、标准化四个方面同时发力，才能真正的把咖啡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
0: 赛总，其实在您之前的这个介绍当中也反复说到了，我们大量的这个城市游客是走进你们的庄园去体验这个整个咖啡种植的全流程了，而且大家希望是深度的能够体验到当地的一些风土哈。那我想了解，就是在这个以咖啡作为交汇点来做这个农文旅融合方面，像秋破庄园你们都做了哪些尝试，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以及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
2: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对于我们的咖啡的客户进行一个分层，因为我们从种子到杯子，其实我们接触到的客户还是有很多的不同，所以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对我们的客户进行了一个分层的一个设计。比如说大众的消费者，更让他们呢是一种科普类的一个体验感，采摘加工，然后包括做咖啡肥皂的制作，然后对于一些更专业的客户群呢，我们更多的是开设了一些专业的培训课程，像我们是跟国内的一些专业的培训机构合作，我们是做了一些鲜果处理的课程、咖啡师的课程培训，就是做了这样的分层。另外一个呢，做了一些线上的，比如说通过短视频和这个直播，直观的接触到看到咖啡树是怎么样生长的。
0: 那有没有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发现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呢？
2: 庄园基本上都会在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是更偏远的村镇，那就是专业性的人才在当地能够留得下来，然后又能懂种植，又能懂加工，还要懂运营，可能对这种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是越来越高，在人才储备这一块需求会比较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山里边的交通啊，还有基础设施啊，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跟不上。这个也是我就想到了，从把我们的庄园从山里搬到了城市里，我觉得就是能够更近的接触到我们的消费区，大概是这样的。
0: 吴秘书长，您看赛总是从他自身经营的一个角度分享了他的一些经验，我也想请您从全省您所了解的这个行业目前的一些状况来给我们补充一些案例，比如说还有哪些庄园或者哪些精品咖啡他们是做得比较好的，值得我们来借鉴的。
3: 那么从现阶段来讲，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云南的整体的咖啡产业的朝气蓬勃和火热程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它不单单是整个云南有全产业链这样一个优势，而是我们云南本身就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的这些特色， 带动了我们整体的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整个云南省的咖啡庄园已经是数十家了。

0: 而且都分布在我们的主产区临沧、德宏、宝山、普洱、怒江，以及西双版纳，都是我们现在非常有文旅属性的一些非常优质的产区。那么像普洱这边的话呢，是做了一个有风喀古，那么我们可以一站式打卡现在做的非常个性化的一些产品的咖啡庄园品牌。那么像宝山的话，有新寨咖啡村，一站式也是可以打卡中国咖啡第一村。那么在其他的地区，新的庄园也在吸引新的客流去打卡。但是的话呢，也就是刚才我们庄园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在产季都在高峰期，所以我们也呼吁现在如果在文旅板块做得比较好的这些机构，像一些大型的旅行社，还有一些旅行团，能够去维护好这个庄园的这个服务的同时，能够带动我们的消费者啊，就是真正的去体验，把这个体验和服务还有咖啡文旅的这个工作给它开展起来，就把这个示范做起来，所以可以联动一些真正的文旅资源来赋能在我们的咖啡农文旅这个板块。就像我们刚刚结束的滇池东西岸的这个咖啡文化节，不单单是融入了全产业链的整体的一个展示，同时还融入了我们云南的各地的特色人文，这是在全国咖啡节都看不到的，非常的稀有。所以我们云南是打通了农文旅商整个全产业链条，加上了文化，来推广云南的咖啡。
1: 王老师，现在我们来放眼一下比较远的一个想象吧，不知道您未来对云南的这个咖啡图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象，尤其是要充分的释放我们的咖啡的这个产业的优势，真正的实现云南的咖啡文旅的这个发展，关键在哪？
2: 长远来看，云南省要让咖啡文旅持续性带动云南的咖旅融合发展，关键在于构建一个相互赋能、互相成就的良性循环生态，而不是简单的咖啡为文旅引流，或者是文旅为咖啡带货。我个人认为需要把握三个可持续性。第一是内容可持续，我们不能每年都做同样的集市、同样的路线，而是要围绕云南咖啡的四季节律持续创造新的体验以及新的内容故事，要让我们的咖啡消费者常来常新。第二个持续是利益可持续，我们要建立合理的利益连结机制，让种植的咖农、加工端的企业以及我们咖啡的消费者、商户们都能够从这个产业链当中受益，尤其是能够让原产地的咖农真正的分享到文旅融合发展所带来的增值红利。第三呢，是文化的可持续，我们要把云南咖啡的故事讲进云南文旅的大叙事当中，让咖啡成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产品存在。那么最终我们希望看到的图景是，每一个来到云南的游客都会把咖啡庄园喝一杯咖啡列入他的必经打卡点，每一杯云南咖啡的背后，它都承载着一片土地的故事，一群人的匠心和一种生活方式的邀请。当云南咖啡和云南文旅真正融合在一起，云南就不仅仅是中国咖啡的产地了，它更会成为世界咖啡爱好者的诗与远方。
1: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我们的讨论，也感谢在现场的两位嘉宾带来了你们的思考和分享。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3: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3: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6: 北京时间13:00。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9: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8: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9: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8: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9: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

0: 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10月1号起，我国将对居民购买房屋实施贷款贴息，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低价位的住房，贴息期限最长为5年，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中国气象局昨天介绍，11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记者近日从云南省财政厅获悉，云南财政系统统筹安排资金111.7亿元，支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全省秋粮丰收丰产筑牢坚实的财政保障。云南省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成效显著，今年1到8月全省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数据均稳步增长，贷款业务由降转增，各类惠民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截至9月27号，商务领域彩云系列消费券累计发放近5亿元，直接带动消费76.81亿元。商务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申请511.52万单，直接带动消费346.94亿元。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约4000万桶原油。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9月28号，云南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加快创新型云南建设专场举行。155时期，云南将聚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通道，推动创新型云南建设取得新突破。
3: 十四五以来，云南研发投入总量超367亿元，创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3个，全国重点实验室9个，省级创新平台282个，高新技术企业超过4100户，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5万户。依托丰富生物资源与独特地质环境，云南在生物多样性、天文、稀贵金属与矿产地质等领域基础研究积淀深厚。155时期，云南将加强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奋力实现源头创新突破。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一级巡视员宋光兴：
4: 强化科技创新的产业应用导向，围绕我省生物医药、新能源、高原特色农业等重点产业，既加强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又紧扣卡脖子问题，梳理从一到零的科学问题，着力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源头重大科学问题。
3: 云南将从前端供给、中

0: 端对接、后端生态三个环节协同发力，系统疏通成果转化全流程，助力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何格伟：
1: 大力推行先使用后付费的系列保险产品，用好科技成果转化人工智能智者大模型这个工具，通过 AI 加技术经理人方式帮助企业进行需求对接。
0: 云南集聚技术、人才、产业、数据等高端创新要素，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科技创新中心，拓展科技开放合作新空间。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尚朝秋：
2: 与周边国家携手共建联合实验室、合作基地，选派300名国际科技特派员出海服务，引进80名青年科学家、企业家扎根云南创新创业，借助腾冲科家论坛等内外交汇的创新舞台，让国内优质创新成果持续向南亚、东南亚辐射扩散。
0: 立足省情，云南聚力攻坚特色前沿赛道，重点布局生物制造、人工智能、氢能及新型储能领域，推动资源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云南省科学技术院院长胡启相：
3: 打造具有云南辨识度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完善源网荷处多能互补体系，建设西南绿氢与长石储能产业高地。
0: 未来5年，云南将以顶天筑高峰，立地兴产业，增强科技支撑高质量发展能力，服务科技强国建设。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厅长高俊：
4: 立足非人灵长类、转化医学、天文、植物化学、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开发利用等优势领域持续深耕，不断夯实科研根基，立足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依靠科技创新引领支撑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让产业动能持续迸发。
5: 昨天，世界水利行业第一深大竖井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34号竖井顺利贯通，标志着香炉山隧洞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
0: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王浩：
6: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这张图片呢，估计大家都不会陌生，它就是位于迪拜的世界第一高建筑物哈利法塔，它的地上建筑高度呢是达到了828米。而我今天呢是来到了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的单支竖井，经过618天的攻坚克难，目前深度达到907.4米的单支竖井已经贯通至主洞。这个深度呢，即便把哈利法塔倒扣过来呢，也触及不到底部。因此呢，它也成为了目前世界水利行业的第一深大竖井。
0: 34竖井作为1000米级别的超高深大竖井，由于埋深大、高地应力作用强，施工过程中需克服围岩破碎、井壁掉块、渗水淋水现象频发，以及深井作业空间狭小等不利条件。滇中引水工程丽江段工程部经理李坚：
7: 它的顺利贯通将为香炉山隧洞主动掘进增加上下游两个宝贵的工作面，这也将为香炉山隧洞掘进全面提速、全面攻坚注入强劲的动力。截至目前，香炉山隧洞丽江段主动开挖已达23.4公里，完成率达总里程的63.2%。
0: 香炉山隧洞全长63.1千米，是滇中引水工程的重点控制性工程。截至今年9月28号，香炉山隧洞开挖完成率达54%。据了解，截至今年9月下旬，滇中引水一期工程累计完成投资776.09亿元，占比94%。输水干渠开挖636.45公里，占比95.9%。二期配套工程累计完成概算投资218.9亿元，占比66.5%。
5: 9月28号，满载3000吨光伏玻璃的港鸿998号货轮从云南水富港起航，驶往长三角地区。这批光伏玻璃产自昭通市，先沿高速公路抵达水富港，再换装内河货轮，沿长江黄金水道，最终运抵江苏如皋港。
8: 水富港是云南唯一能通航3000吨级船舶江海直达的长江干线港口。过去经这里出港的云南本地货源主要以磷矿、矿石料为主， 这也是云南生产

0: 的光伏玻璃首次通过水富港运往江苏。水富港生产业务部经理曹国普：
1: 作为云南融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枢纽港，已开通至重庆、荆州、武汉、宜昌、九江、上海等长江中下游主要港口的常态化班轮航线，为西部新能源产品东出提供了更经济、更高效的物流方案。
2: 近日，省民政厅、省残疾人联合会、省总工会联合印发《云南省社会救助一件事第二批联办事项清单》，清单新增六项联办事项，困难群众申请社会救助可享受到更多易窗受理、集成服务的便利。这次新增的六项事项包括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残疾人新政办理、残疾人证类别或等级变更、残疾人证注销以及困难职工帮扶。加上第一批的九项，云南社会救助一件事已涵盖低收入人口认定监测、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最低生活保障等共计十五个事项。云南省商务厅消息，今年以来，云南省以彩云系列消费券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为双引擎，推动消费市场热度持续回升，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截止到9月27号，商务领域彩云系列消费券累计发放近5亿元，直接带动消费76.81亿元。分券种看，汽车、电商、美物、美食、美塑消费券累计分别核销16.81万笔、1396.49万笔、259.07万笔、92.48万笔、7.55万笔。消费券覆盖汽车、电商、美物、美食、美塑、家政等领域，围绕重点展会、体育赛事、民族节庆等精准投放，推动消费券向多元消费场景升级。其中，电商消费券聚焦鲜花、茶叶、咖啡等特色饮品，超90%核销订单来自省外。六大平台累计新注册云南网店超4万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截至到9月27号，全省补贴申请511.52万单，直接带动消费346.94亿元，覆盖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等。七月起新增智能门锁、智能影音、智能扫地机器人等9类产品。云南优化资金兑付和审核流程，开展以旧换新6进活动200余场，推动政策落地。目前彩云消费券和以旧换新补贴发放仍在进行中。
3: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4: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紧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 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一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食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3: 新闻进行时继续为您播报新闻。为深入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特色品牌，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近日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中共云南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践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明旅游十条倡议》，引导广大游客、旅居者、文旅创业者遵德守法、文明出行、合规经营、正向传播，守护七彩云南生态之美、民族之美、人文之美，推动全省文旅行业高质量发展。据国铁昆明局消息，国庆假期预计10月1日单日发送旅客有望突破60万人次。节日期间，铁路部门实行高峰运行图，加开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红河等方向的动车，满足入滇出省的长途旅客的出行需求。在客运服务方面，重点车站将强化客流预判，动态调整窗口售票数量，优化候检流程，推行团队预约通关、智能验证查验等便利化举措，并配齐中老英三语服务人员，为旅客打造高效便捷的出行体验。国庆佳节将至，楚雄州永仁县的芒果、石榴、蜜桃等应季水果迎来销售黄金期。依托永攀物流港完善的冷链仓储和物流配送体系，永仁水果实现了今天在树上，明天在路上，后天在舌尖上。
4: 走进永仁县永攀物流港，空气中弥漫着芒果的甜香。分拣车间里，一箱箱打包好的芒果等待装车发往全国各地。云南莫小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仓管员白玉琪：
5: 入驻永攀物流的话，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这里设施比较健全，有仓储、冷链、物流。这两天的话，我们在抓紧时间，发国庆的订单。这个月我们已经突破了20万单的订单。
4: 在物流港的另一侧，田间地头里，本地主播正一边采摘石榴、打包鲜果，一边在直播间介绍自家的农产品。永仁县莲池乡石榴种植户苏荣丽：
6: 我们家种有20亩石榴。今年是通过线上和线下销售，现在的这个快递物流这些都挺方便的，通过这个线上销售，我们

0: 的收益也大大的提高了。
1: 线上销售火热，线下的买卖也是十分红火。在永仁古城智慧农贸市场里，石榴、葡萄、蜜桃、蓝莓、猕猴桃、人参果等各色水果琳琅满目，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永仁古城智慧农贸市场水果摊主张应花：
2: 这之前我们卖的比较好的应季水果有桃子、石榴、葡萄、橘子，这些多数都是买回家过节吃，也有走亲戚，还送朋友，装礼盒的比较合适。
1: 近年来，永仁县立足中国阳光城的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林果产业。目前全县芒果种植面积达9.7万亩，冬枣3700余亩，石榴1.3万亩，形成了早熟抢市、中熟稳产、晚熟续产的全年供应格局。依托永攀物流港省级物流枢纽的冷链物流和电商平台优势，永仁水果的销售半径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一颗颗来自金沙江干热河谷的优质鲜果，正通过线上加线下、冷链加电商的立体销售网络，走进全国消费者的节日餐桌。
3: 近日，临沧市永德县崇岗乡5层立体农业发展模式成功入选全国典型展演案例，为山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经验。崇岗乡依托9.69万亩坚果林地资源，科学规划5层立体农业模式，构建起坚果加咖啡加魔芋加养殖加务工5位一体产业发展格局，亩均综合产值高达2.33万元，实现土地资源立体化、集约化、高效化的运用。接下来是一组国内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摸清，监管体制基本理顺，法规制度更加健全，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保护督查有力有效，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规划部署了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提升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水平，推进考古工作和文明历史研究，加强可移动文物保护和博物馆管理，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提升文化遗产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科技人才支撑，深化文化遗产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任务。
3: 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5: 新华社消息，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9日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4: 科技部副部长邱勇9月29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以及从事售卖论文的违规经营主体和网站、网店等，并公开通报有关典型案例。9月29号，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据测算，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报告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

0: 场景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以智能设备为代表的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数据显示，38.7%的网民近半年在网上购买过智能硬件设备，其中可穿戴设备和 3C 数码产品是我国网民接触智能硬件设备的首要入口。报告显示，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各领域数字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一组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屈冬玉29号说，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有助于推动农食系统转型，节约自然资源和资金，并减轻森林保护压力。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生产的粮食中大约 14% 在收获后进入零售环节前损失，另有 19% 在零售、餐饮服务和家庭消费环节被浪费。据估计，全球约有14亿公顷土地用于生产最终未被消费的粮食。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昭通市、曲靖市北部、怒江州北部、大理州西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西部、普洱市西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曲靖市南部、昆明市、楚雄州、丽江市、大理州东部、迪庆州南部、怒江州北部、临沧市东部、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西部、文山州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宝山中雨，18到23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大理阵雨，16到25度，芒市中雨到大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9到19度，蒙自多云，20到30度，丽江阵雨，14到22度，临沧阵雨，17到24度，卤水小雨，21到26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曲靖阵雨，17到29度，文山多云，20到30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玉溪多云，17到28度，昭通小雨，15到2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进行。

0: 限量领取，只有三天，数量紧缺，只留给真心跟随潘老师。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2: 与健康手拉手，听专家说健康。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的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制作播出，我是主播子云。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555期。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体重。在生活中啊，我们常常能听到有人抱怨又胖了，也能看到不少人急切地尝试各种减肥的方法，可结果呢却往往不尽如人意。其实想要拥有健康的体重，关键在于告别那些影响我们体重的不良习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随专家从科学的角度带大家深入了解体重的奥秘，以及如何通过改变习惯拥抱健康体重。
3: 名医档案。
4: 桂丽，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0: 内科规培基地主任，云南省万人计划名医，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云南省巾帼建功标兵，云南女医师协会副会长，云南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常委，云南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常委，云南女医师协会糖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院协会内分泌科管理专委会副主委，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项，获云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一项。
1: 桂丽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2: 主持人好，收听健康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桂丽，目前就职于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是体重管理 MDT 中心主任。
1: 欢迎您主任。说到体重啊，大家第一反应可能是数字的增减，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啊，它其实更像身体的晴雨表，比如突然的体重变化呀，会不会是在悄悄地提醒我们什么呢？那些藏在数字背后的身体信号，你真的读懂了吗？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看懂体重这个晴雨表，读懂身体的悄悄话呀。
2: 没错，子云，体重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反映我们身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就像是身体的晴雨表。正常的体重范围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各个器官和系统有条不紊的运转，降低患上各种疾病的风险。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衡量一个人的体重是否正常，最常用的指标是身体质量指数，简称 BMI。 它的计算公式是体重用千克来表示，除以身高用米来表示的平方。一般来说， BMI 在 18.5 到 23.9 之间被认为是正常范围，不过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参考，因为 BMI 没有考虑到身体的肌肉量、脂肪分布等因素。比如一些经常健身的人，虽然 BMI 可能超出正常范围，但他们的体脂率比较低，肌肉含量高，身体依然非常健康。而有些人 BMI 看似正常，却可能存在内脏脂肪过多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隐性肥胖。这种情况同样会对健康造成威胁。除了 BMI， 体脂率也是评估身体脂肪含量的重要指标。正常成年的女性意味着身体储存了过多的脂肪，这不仅会影响体型，还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风险。体脂率过低也会导致身体激素失衡、免疫力下降等问题。
1: 主任，您说到 BMI， 我突然想到啊，那腰围是不是也是衡量健康体重的标准呢？
2: 对的，腰围也是衡量健康体重的关键指标之一。对于男性来说，腰围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超过85厘米，就需要警惕腹型肥胖带来的健康隐患了。因为腹部脂肪堆积过多，会对肝脏、胰腺等内脏器官产生压迫，影响他们的正常功能。
1: 哦，那既然体重对于健康如此重要，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体重失控了呢？
2: 子云，您问的这个问题，答案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不良习惯里。首先，饮食方面的不良习惯。
1: 饮食方面的不良习惯，不就是高热量、高脂肪、高糖食物的过度摄入吗？
2: 是的，在现代社会，各类快餐、加工食品和甜品随处可见，汉堡啊、炸鸡啊、薯条这类快餐，还有大量的油脂和盐分，蛋糕、奶茶、巧克力等甜品，糖分超标，这些高热量的食物不仅口感诱人，还会刺激我们大脑分泌多巴胺，让我们产生愉悦感，从而导致食欲大增，不知不觉中就摄入了过多的热量。当摄入的热量远远超过身体的消耗时，多余的热量就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体重自然也就蹭蹭往上涨。
1: 是的，是的，很多人呢，因为工作忙碌，生活不规律，经常不吃早餐的，或者呢，午餐、晚餐时间不固定，甚至暴饮暴食呢。
2: 是的，如果长期不吃早餐，身体就会进入节能模式，新陈代谢

0: 代谢变慢，到了中午反而更容易饥饿，从而导致午餐过量进食。而暴饮暴食呢，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食物，会给胃肠造成沉重的负担，同时也会使身体吸收过多的热量，增加脂肪堆积的风险。还有就是过度饮酒，酒精的热量并不低啊，每克酒精大约含有7000卡的热量，而且饮酒还会影响身体的代谢功能，干扰脂肪的分解和消耗。
1: 是的啊，我看到很多人在喝酒的时候还喜欢搭配一些下酒菜啊，我想啊，这不就进一步增加了热量的摄入了吗？
0: 是的，长期过度的饮酒不仅容易导致体重的增加，还会对肝脏、肠胃等器官造成严重损害。
1: 确实是啊，没想到我们的饮食方面的不良习惯，脂肪就这样的悄悄找上我们了。那生活方式方面的不良习惯会影响身体的代谢吗，主任？
0: 当然有影响，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捷。
1: 同时啊，也越来越懒呢。
0: 这话从何说起呢？
1: 比如啊，很多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办公桌前工作，回到家里呢，又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玩手机，很少进行体育锻炼呢。
0: 是呀，这样我们的身体长期缺乏运动，肌肉量就会逐渐减少，基础代谢率也会随之降低。基础代谢率是指人体在安静状态下维持生命活动所消耗的能量。基础代谢率下降了，就意味着身体消耗的热量减少，即使饮食量不变，也更容易发胖。
1: 我们现代人呢，工作压力大，可是我们的睡眠质量却越来越差，这是为什么呢？
0: 所以你知道吗？睡眠对体重的影响常常被我们忽视。当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饥饿素，这种激素呢会刺激食欲，尤其是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望，同时。睡眠不足还会抑制瘦素的分泌，瘦素呢是一种能够抑制食欲、调节能量代谢的激素。此外，睡眠不足还会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和内分泌系统，导致脂肪分解困难，从而引起体重增加。长期睡眠不足还会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
1: 啊，原来睡眠不足的隐患这么大呀，这个真是没料到呢。
0: 是的。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工作生活的压力。当我们处于压力状态时，身体会分泌皮质醇，这种激素呢会促使身体储存脂肪，尤其是腹部的脂肪。而且，压力还会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有些人会通过暴饮暴食来缓解压力，进一步加重体重的问题。
1: 是啊，是啊，难怪有人说肥胖其实是一种病，甚至被称作过劳肌。看来呀，这背后还真是藏着不少我们没有留意到的健康关联呢。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说到不良习惯。大家可能第一反应是要戒掉那些，其实比起对抗替换，往往更温柔也更持久。比如啊，下班后总想窝在沙发里的朋友，不如把运动鞋放在门口，回家先换上鞋，哪怕只是下楼走10分钟，也是个好的开始啊。其实健康体重的核心，从来不是数字的增减，而是身体发出的信号，是不是睡得更香了？爬楼梯时喘气没那么粗了？这些细微的变化比体重秤上的数字更值得开心，所以啊，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把每天做一件让身体舒服的事当成目标，比如多喝一杯水，少看10分钟屏幕，慢慢积累，就会看到不一样的自己。本期健康生活节目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桂丽教授。为大家健康科普，告别不良习惯，拥有健康体重。这里是每周三2点半首播，周四早上9点半重播的健康生活。我是紫云，请您锁定收听。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 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独家策划，
3: 专为健康打造。
2: 我们联合全省各大名医专家，
3: 为你，为你，
2: 为我，
4: 为我，
3: 为他，
2: 共同发起健康新主张。
3: 欢迎您加入紫云主持的健康生活。
2: 欢迎您加入紫云主持的健康生活。
3: 请拨打电话96100参与节目。
2: 请用微信寻找云南新闻广播参与节目。
3: 好的生活在健康中注入新的活力。
2: 好的生活与健康并肩同行。
1: 桂丽主任呢，通过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知道了不良习惯呢是导致体重失控的幕后黑手。那我们该如何告别这些不良习惯，拥有健康的体重呢？
0: 紫云，下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些科学有效的方法。首先要均衡饮食。我们的饮食呢，应该包括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各类的营养素。主食可以选择全谷物，比如说燕麦、糙米、全麦面包等。这些食物呢，富含膳食纤维，消化吸收相对比较慢，能够提供持久的饱腹感，同时还能稳定血糖水平。蛋白质是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持肌肉量、提高新陈代谢至关重要。优质蛋白质来源包括瘦肉，比如说鸡肉、鱼肉、牛肉、豆类、蛋类、奶类等。脂肪的摄入要适量，要选择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橄榄油、鱼油、坚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避免过多摄入动物油和加工食品当中的反式脂肪酸。此外，每天要保证摄入足够的蔬菜和水果，有助于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代谢。规律进餐，每天尽量保持固定的用餐时间和适量，做到少食多餐。早餐要吃的营养丰富，午餐呢要吃饱，晚餐要吃少，避免过度饥饿或者暴饮暴食，每顿饭吃到七八分饱就可以了。同时要注意细嚼慢咽，这样呢不仅有助于消化，还能让大脑呢有足够的时间接收饱腹感信号，防止进食过量。控制零食和饮料的摄入，少吃薯片、饼干等高盐高油的零食，少喝可乐、果汁、饮料等高糖的食品。如果想吃零食，可以选择一些健康的食物，比如说坚果呀、水果呀、酸奶等。口渴的时候呢，尽量选择白开水或者淡茶水，它们不仅能满足身体的水分需求，还不会增加额外的热量。
1: 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银杏叶的提问。他说，平时啊工作忙，挤出时间运动起来又总觉得累，怎么才能让自己坚持下去呢？有没有什么简单又好坚持的小方法，能帮助我慢慢的养成运动的习惯呢？哎，主任，说到运动啊，培养运动习惯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会犯难，我也想问您同样的问题呢。
0: 这是大家普遍的现象，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才是最容易坚持的。运动的方式呢有很多种，比如说跑步、游泳、骑自行车、瑜伽、健身操等，这样才能坚持下去。如果你喜欢户外运动，可以选择跑步、骑自行车。如果你想放松身心，瑜伽和普拉提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追求高效的燃脂，游泳和高强度的间歇性练会更有效果，保证运动时间和频率，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等。也可以选择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如跑步啊、游泳、冲刺等。此外，每周还应该进行2到3次的力量训练，如举重、俯卧撑、仰卧起坐等。力量训练还可以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率，帮助我们燃烧更多的热量，将运动融入日常生活。除了专门的运动时间，我们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增加身体活动量，比如尽量步行上下楼梯，代替乘坐电梯， 可以提前一站下车，步行到达目的地。在工作的间隙，起身活动一下身体，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日积月累呢，也能消耗不少的热量呢。
1: 谢谢主任的回答。

0: 占地儿，哪有那么多的功夫琢磨这些呢？有没有简单好操作的法子，能让咱普通人也能够慢慢养成好习惯呢？
1: 你好，开心可乐。首先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呢尽量保证7到8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为了提高睡眠的质量呢，我们可以养成规律的作息时间，每天呢在相同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睡前呢避免使用电子设备，因为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影响睡眠。也可以在睡前泡个热水澡，喝一杯温牛奶，或者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帮助放松身心，进入睡眠状态。其次呢，要学会缓解压力。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可以通过冥想、深呼吸、瑜伽等方式来放松身心，减轻压力带来的焦虑和紧张的情绪。也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让自己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天地。此外，倾诉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把内心的烦恼说出来，往往能让我们感觉轻松许多。还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减肥和保持健康体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要因为短期内看不到明显的效果而灰心丧气。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相信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一定会有回报。可以呢，给自己设定一些小目标，每实现一个目标，就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激励自己呢继续前进。同时要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不仅仅是体重数字的下降，还要注意身体的灵活性、精力状态等方面的改善，这些呢都是健康的重要标志。
0: 主任说的非常好，也非常详细。实现一个小目标，给自己一个奖励，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这些啊都是容易实现的。希望大家呀把这些知识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践当中来，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和自己身体相处的舒适方式。记住，改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偶尔偷懒也没关系，重要的是始终愿意朝着更健康的方向迈小步。如果您有什么告别坏习惯的小妙招，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互相鼓励，拥抱更有活力的生活。
1: 感谢子云，感谢云南新闻广播的邀请，也希望通过我的介绍能让大家呢收获知识。谢谢大家，
0: 感谢主任的分享，我们下期再会。
2: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2: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3: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2: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那好的，谢谢。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好的，欢迎您关注发现新云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云南提前发放十月救助金，让困难群众安心过节等消息。之后我们会来梳理今天的州市动态。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昭通市、曲靖市北部和东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文山州南部、红河州南部、西双版纳州东部、普洱市东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来了解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宝山小雨，18到25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16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7度。蒙自多云，20到31度。丽江小雨，15到21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卤水小雨，21到28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文山多云，20到29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昭通小雨，15到19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昆明的天气，是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好的，发现新云南，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在云南。云南健全完善省市县乡村五级责任人报保体系，推动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落地见效，以责任闭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起来了解。
1: 今年8月29号，昆明市托管的勐腊县莫憨镇盐塘水库出现漫坝险情，
2: 水往那边直直的过来，
3: 赶快上游，来不及了。
1: 险情发生后，省、州、市、县、镇上下联动，应急、水利、交通等相关部门连续奋战48小时，安全转移群众19870名，成功处置水库险情。莫憨镇上永村党总支书记姚莹：
4: 全部就按照116的机制，这样的网格化式的开始在陆续通知人员了。哪个片区你要到哪个点位，其实大家是知道的，是每年都会做。
1: 险情面前，从省委书记到镇长、村网格员，一条防汛责任链一通到底，为成功防灾减灾加上了一道道安全阀。州市作为上下联动的中转站，县级则是防汛救灾的主战场。各县市区全面落实县级领导包乡制度，把防汛责任压实到每一个乡镇、每一片风险区域。近年来，云南持续推进自然村防汛减灾排查、预案培训、演练四个一行动，乡镇及以下防汛转移避险网格责任人达27.7万人，打通1262机制，落实最后一公里。昭通市应急管理局火灾水旱灾害科科长吴周全：
5: 我们严格落实1262机制，强化会商研判和精准调度，第一时间叫应叫醒防汛责任人，基层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预警和转移跑在灾害发生前。
1: 从省级指挥部通宵调度，到州市统筹调度力量，县级靠前指挥，乡镇干部下沉值守，村组网格员风雨敲门，五级责任人一把手各司其职，织密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防汛减灾防护网。今年截至目前，全省州市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一线开展防汛工作达1040人次，各地快速组织受威胁群众提前转移避险，成功处置多起水库、山洪地质灾害险情，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奋力交出防汛救灾的民生答卷。
0: 9月28号，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加快创新型云南建设专场举行。“十五五”时期，云南将聚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通道，推动创新型云南建设取得新突破。
1: “十四五”以来，云南研发投入总量超367亿元，创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3个。全国重点实验室9个，省级创新平台282个，高新技术企业超过4100户，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5万户。依托丰富生物资源与独特地质环境，云南在生物多样性、天文、稀贵金属与矿产地质等领域基础研究积淀深厚。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加强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奋力实现源头创新突破。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一级巡视员宋光兴：
6: 强化科技创新的产业应用导向，围绕我省生物医药、新能源、高原特色农业等重点产业，既加强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又紧扣卡脖子问题，梳理从一到零的科学问题，着力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源头重大科学问题。
1: 云南将从前端供给、终端对接、后端生态3个环节协同发力，系统疏通成果转化全流程，助力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何格伟：
7: 大力推行先使用后付费的系列保险产品，用好科技成果转化人工智能智者大模型这个工具，通过 AI 加技术经理人方式帮助企业进行需求对接。
1: 云南集聚技术、人才、产业、数据等高端创新要素，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科技创新中心，拓展科技开放合作新空间。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尚朝秋：
8: 与周边国家携手共建联合实验室、合作基地，选派300名 国际科技特派员出海服务，引进80名青年科学家、企业家扎根云南创新创业，借助腾冲科家论坛等内外交汇的创新舞台，让国内优质创新成果持续向南亚、东南亚辐射扩散。
1: 立足省情，云南聚力攻坚特色前沿赛道，重点布局生物制造、人工智能、氢能及新型储能领域，推动资源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云南省科学技术院院长胡启相：
7: 打造具有云南辨识度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完善源网荷处多能互补体系，建设西南绿氢与长石储能产业高地。
1: 未来五年，云南将以顶天筑高峰，立地兴产业，增强科技支撑高质量发展能力，服务科技强国建设。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厅长高俊：
9: 立足非人灵长类、转化医学、天文、植物化学、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开发利用等优势领域持续深耕，不断夯实科研根基，立足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依靠科技创新引领支撑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让产业动能持续迸发。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滇中引水工程。昨天，世界水利行业第一深大竖井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34竖井顺利贯通，标志着香炉山隧洞建设取得了重要阶段性的进展。
1: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王浩：
10: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这张图片呢，估计大家都不会陌生，它就是位于迪拜的世界第一高建筑物哈利巴塔，它的地上建筑高度呢是达到了828米。而我今天呢是来到了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的单支附近，经过618天的攻坚困难，目前深度达到907.4米的三支竖井已经贯通至主洞。这个深度呢，即便把哈利法塔倒扣过来呢，也触及不到主洞。因此呢，它也成为了目前世界水利行业的第一深大竖井。
1: 34竖井作为千米级别的超高深大竖井，由于埋深大、高地应力作用强，施工过程中需克服围岩破碎、井壁掉块、渗水淋水现象频发，以及深井作业空间狭小等不利条件。滇中引水工程丽江段工程部经理李坚：
11: 它的顺利贯通将为香炉山隧洞主洞掘进增加上下游两个宝贵的工作面，这也将为香炉山隧洞掘进全面提速、全面攻坚注入强劲的动力。截至目前，香炉山隧洞丽江段主洞开挖已达23.4公里，完成率达总里程的63.2%。
1: 香炉山隧洞全长63.1千米，是滇中引水工程的重点控制性工程。截至今年9月28号，香炉山隧洞开挖完成率达54%。据了解，截至今年9月下旬，滇中引水一期工程累计完成投资776.09亿元，占比94%。输水干渠开挖636.45公里，占比95.9%。二期配套工程累计完成概算投资218.9亿元，占比66.5%。
1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9月28号，满载3000吨光伏玻璃的港红998号货轮从云南水富港起航，驶往长三角地区。这批光伏玻璃产自昭通市，现沿高速抵达水富港。

0: 带换装内河货轮沿长江黄金水道，最终运抵江苏如皋港。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水富港是云南唯一能通航3000吨级船舶江海直达的长江干线港口。过去经这里出港的云南本地货源主要以磷矿矿石料为主，这也是云南生产的光伏玻璃首次通过水富港运往江苏。水富港生产业务部经理曹国普：
2: 作为云南融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枢纽港，已开通至重庆、荆州、武汉、宜昌、九江、上海等长江中下游主要港口的常态化班轮航线，为西部新能源产品东出提供了更经济、更高效的物流方案。
0: 国庆佳节将至，在乌蒙群山峡谷间，渝昆高铁出川入滇第一站延津南站客运枢纽施工现场依然机器轰鸣，数百名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全力推进枢纽配套及高铁主线建设，以实干为祖国华诞献礼。施工现场，范浩正在进行一号桥第三连桥面标高测量作业。作为渝昆高铁延津南站配套枢纽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项目各工序正按节点有序推进。施工人员范浩：
3: 今年五一我就在工地度过，国庆也选择在工地上留守，不能陪伴家人虽然有些遗憾，但家人十分理解。能参与这项国家重点工程，我觉得很有价值。
0: 据了解，国庆期间，渝昆高铁全线有超过10000名参建人员坚守各个作业点，假期施工不停歇。延津线高铁站客运枢纽项目工程部技术主管杨海信：
4: 节日施工，安全质量不打折扣，我们重点做好高空作业施工防护，配齐应急物资，做到抢进度不松安全，赶工期不降标准。
0: 截至目前，高铁站地方配套项目整体工程量完成63%，主体工程完成67%。今天由云南晓丰船业有限公司建造的万吨级新能源货轮鸿正2009在绥江港会议作业区顺利下水，这是金沙江流域近年下水的第三艘万吨级新能源货轮，标志着云南船舶制造能力和绿色航运发展迈入新阶段。作为甲醇新能源船舶，鸿正2009相比于传统的柴油船舶，可以节约20%燃料成本，有效减少二氧化碳和碳氧化物的排放，更好地保护金沙江水体。
5: 嘿，这位听友谷歌惊奇，是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以后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任务就落在了你的肩膀上了。难得我与你有缘，你就加新浪微博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腾讯微博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潜心专研，将来必成大器。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平台，感受不一样的指尖新闻圈。

0: 好的，继续来聚焦更多的消息。国庆将至，云南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联合下发通知，将2026年10月困难群众救助金提前至9月底前发放到位，把民生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本次提前发放救助金覆盖特困供养人员、城乡低保对象、孤儿等重点困难群体。全省预计发放救助金11.7亿元，惠及困难群众270多万人，所有资金于9月30号前发放完成。目前各地民政财政部门按照工作要求，有序开展对象核对、资金调拨等工作，做到对象精准、程序规范、资金到位。同时，省民政厅督促指导各地加强社会救助热线接听办理，发挥好临时救助兜底的再兜底作用，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应，受助及时。10月1号到7号，云南省商务厅通过云闪付、支付宝、京东三个平台发放2026年彩云金秋乐购双节美物消费券，每天的10点到23点59分可领，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发放对象为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消费券设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三档，线上线下优惠力度相同，活动采用线下加线上两种模式，可在百货、商超、便利店、中西药店、加油站等零售业商户使用。消费券领取当天的23点59分前有效，过期自动失效。每个用户每次限领一张，每个活动日在单个平台限享受一次优惠，每期活动每个平台限领取或使用两次。为了深入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特色品牌，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近日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践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明旅游10条倡议》，引导广大游客、旅居者、文旅创业者遵德守法、文明出行、合规经营、正向传播，守护七彩云南生态之美、民族之美、人文之美，推动全省文旅行业高质量发展。好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带来发现新云南。
1: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下面我报的这个电话号码非常重要，大家记一下，400-608-6599。今天这个电话您可能至少要打两次，因为咱们云南全省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朋友。好视力呢正在咱们云南举行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了10000份眼贴来补助咱们云南听众。那么您只要拨打400-608-6599，每个人直接就免费的送70.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等多重好礼，在10分钟之内呢是先打先得，所以大伙儿赶快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您的眼睛如果不舒服，真的是非常的闹心。您看，像眼睛模糊就看不清手机、看不清电视，3-5米之外还看不清人。那还有像眼睛干涩、流眼泪，生活质量真的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整个人都感觉到特别的没精神。您就听我的，现在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电话呢是400-608-6599。那么，好视力眼贴呢？是纯中药眼贴，然后呢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啊做了一个全套的熏蒸雾化。那么贴完之后，您的眼睛感觉到是清爽的、透亮的。您想看手机、看电视，或者说这个打牌或者是下棋，这些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大伙儿一定要记住了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凡是10分钟打通电话的听众，除了免费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购买额外还要再送给您一台定制款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另外呢还有一盒独家的叶黄素蓝莓叶黄素，平时啊这个是200多块钱一瓶啊，今天呢咱们免费的直接送给您，但是活动非常有限，咱们这个电话只开通10分钟，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3: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聚焦周氏动态，助力跨越发展。周氏聚焦。
1: 发现新为难，再来关注周氏动态。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德宏州银江县持续扩规模、优品质、严链条、强带动，让小小的澳洲坚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产业富民惠民的成效愈发凸显。一起来关注。
2: 经过长期深耕发展，银江县澳洲坚果产业已形成规模化种植格局，产业

0: 体量持续壮大。盈江县林业和草原局澳洲坚果推广站站长、高级工程师谢家东。
1: 澳洲坚果是盈江县重点打造的特色支柱产业，现有种植面积35万亩。2025年，全县鲜果产量达4.28万吨，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亿元，农户互经坚果年收入1.25万元。
0: 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本土龙头企业的强力赋能和全产业链的完善升级。云南迪斯企业集团坚果有限公司作为当地坚果产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全力做好鲜果收购、加工生产和市场销售全链条保障。云南迪斯企业集团坚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康：
2: 今天我们截至为止已经收了青果17000余吨，预计的话到收购结束以后会收到个20000吨左右。然后今天我们的产值预计是要突破2亿。我们带动了盈江的这个农户，是带动了3万亿户。
0: 从之前的零星种植到现在的规模经营，盈江的坚果产业成功走出了一条产业升级之路。如今的盈江满山的坚果林不仅染绿了山野，更让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图景走进了现实。盈江县林业和草原局澳洲坚果推广站站长谢家东：
1: 下一步，我县将推动坚果产业由规模化向提质增效转变，预计每年完成4万亩以上的坚果园改造，守护好盈江县坚果的品质。

0: 金秋时节，楚雄州永仁县的芒果、石榴、蜜桃等应季水果都迎来了销售的黄金期。依托永盼物流港完善的冷链仓储和物流配送体系，永仁水果实现了今天在树上，明天在路上，后天在舌尖上。
1: 走进永仁县永盼物流港，空气中弥漫着芒果的甜香。分拣车间里，一箱箱打包好的芒果等待装车发往全国各地。云南莫小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仓管员白玉琪：
2: 入驻永盼物流的话，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这里设施比较健全，有仓储、冷链、物流。这两天的话，我们在抓紧时间，发国庆的订单。这个月我们已经突破了20万单的订单。
1: 在物流港的另一侧，田间地头里，本地主播正一边采摘石榴、打包鲜果，一边在直播间介绍自家的农产品。永仁县莲池乡石榴种植户苏荣丽：
3: 我们家种有20亩石榴，今年是通过线上和线下销售，现在的这个快递物流这些都挺方便的，通过这个线上销售，我们的收益也大大的提高了。
1: 线上销售火热，线下的买卖也是十分红火。在永仁古城智慧农贸市场里，石榴、葡萄、蜜桃、蓝莓、猕猴桃、人参果等各色水果琳琅满目，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永仁古城智慧农贸市场水果摊主张应花：
4: 这之前我们买的比较好的银子水果有桃子、石榴、葡萄、橘子，这些多数都是买回家过节吃，也有走亲戚，还送朋友，装礼盒的比较合适。
1: 近年来，永仁县立足中国阳光城的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林果产业。目前全县芒果种植面积达9.7万亩，冬枣3700余亩，石榴1.3万亩，形成了早熟抢市、中熟稳产、晚熟续产的全年供应格局。依托永盼物流港省级物流枢纽的冷链物流和电商平台优势，永仁水果的销售半径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一颗颗来自金沙江干热河谷的优质鲜果，正通过线上加线下、冷链加电商的立体销售网络，走进全国消费者的节日餐桌。
0: 再来关注玉溪。今年以来，玉溪市立足基层群众的就医需求，深入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对全市120个薄弱村卫生室实施了提质建设行动，让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0: 上午九点多，大营街街道赵维卫生室的中医治疗室里就迎来了不少患者。患者董秀英，
1: 以前没有 F 送的药，中医才没去买就回走，方便了，太方便了，服务态度也好。
0: 大营街街道赵维卫生室服务辖区7708名群众，原有医疗条件有限，群众看病存在诸多不便。今年随着全市120个薄弱村卫生室提质建设项目的实施，赵维卫生室投入7万多元，新增中医适宜技术诊疗区，配齐中频治疗仪、微波治疗仪、火罐、艾灸架等理疗设备。大营街街道赵维卫生室负责人凤永红：
2: 原来我们没有海讲的时候，他们都要到市里面，还有红塔区中医院这边去做去。但是现在从我们海讲的海南，他们有些病人已经回到我们这边来了。
0: 从8月1号投入使用到现在，卫生室已经对300多名患者开展了中医适宜技术，有效解决群众看中医远、看病贵的难题。同样，华宁县宁州街道右所社区卫生室提质改造项目也落地见效了。新建独立诊断室、标准化药房、智慧健康小屋、中医治疗室，完成 AED 急救包等设备配置。患者魏勇：
3: 现在搬来这边的价格又宽敞又明亮，空气也好，周围也多，然后这些新设备的各种呢比以前配备的更好，让我们农户的嘛自己不用去闯，就可以直接小病在卫生室里就可以自己看，相当方便。
0: 玉溪市把实施村卫生室提质建设行动列为2026年度民生实事重点项目，项目覆盖9个县市区、59个乡镇，共120个村卫生室。玉溪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宝全：
4: 120个薄弱村卫生室是对标国家推荐标准啊来进行建设，啊建设以后呢，将满足我们这个群众家门口日常的头疼脑热一些疾病，我们在门口就能解决。
0: 目前120个薄弱村卫生室完工并投入使用的有109家，医疗设备已采购完成并配备到位798台，全市村卫生室全部接入云医院信息平台。120个薄弱村卫生室均配备智慧健康小屋并投入使用。玉溪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宝全：
4: 对村卫生室这一块呢，我们下一步呢要全面加强这个能力建设，我们要把这个乡镇卫生的这个医生呢，我们尽量的往下沉，到年底呢，我们70%以上的村卫生室呢要达到国家的推进标准。
5: 在玉溪市沅江县纳诺乡，千年梯田层层叠叠从山脚铺到云端，如今随着一群年轻人的回归，他们用新思维、新技术、新担当，让古老的梯田焕发新生。
6: 清晨，李文顺架起手机，把家乡的云海和稻浪送进直播间。离开8年，他选择回来。纳诺乡新媒体网络主播李文顺：
7: 家乡有梯田，有云海，有好东西，值得让更多人了解。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纳诺梯田有多美。
6: 直播间里，他把梯田的风光和丰收的好米一单单卖向山外。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丰收的美也成了乡亲们的增收路。和李文顺一样，李明成也在2023年选择返乡种植水稻。去年他承包了25亩稻田，山区稻田转运难，他就用无人机调运稻谷，以科技破解难题。纳诺乡无人机驾驶员李明成：
8: 就我之前在外面学到了这个无人机的调运技术，然后就想到了回到自己的家乡，让家乡的父老乡亲也用上这种新的科技。
6: 95后的白凯毅求学务工期间就坚持公益捐助，传递向善力量。2024年回到家乡后，他担任村党总支委员，投身村级事务，服务乡里。在做好村务工作的同时，他不忘农耕之本，栽种水稻、玉米共10余亩，身体力行发展粮食生产，发挥青年带头示范作用。纳诺乡打芒村党总支委员白凯毅：
9: 家乡需要年轻人，我也想为乡亲们做一点实事，村务也好，种粮也好，我觉得都是一种扎根乡土的方式。
6: 李文顺用直播连接市场， 李明成用科技助力农耕，白凯义用实干服务乡里，三个人三条路，同一个方向，回到家乡，建设家乡。丰收季里，万亩梯田未来可期。
5: 国庆假期将至，乡村微度假沉浸式体验游持续升温。在临沧市临翔区博上镇晚窑村，古老非遗牵手时尚业态，假日文旅消费持续火热。
6: 在晚窑村，游客亲手揉泥、拉胚、制陶，体验古法手艺，再用自制土陶杯品鉴临沧咖啡，在古村烟火中感受传统与新潮的完美交融。游客南叶亮：
10: 这还是我第一次体验做陶器、喝咖啡的乡村玩法，特别治愈。一杯是300年的老窑火、老手艺，特别有文化厚重感。
6: 2025年，晚窑村通过企业市场化运营，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流转12户农户闲置用房，将废弃牛圈、老旧烤烟房改造为咖啡屋、民宿，打造集非遗展示、手作体验、休闲旅居于一体的土陶居，创新推出陶艺加咖啡加文旅的陶咖融合新业态。土陶非遗传承人杨丕祥：
11: 游客还挺多的，大家对我的这个压化陶还是挺感兴趣的，在省内什么大理啊，还有这个丽江都会有一些订单。
6: 老匠人坚守传承，新业态富明新村，曾经单一小众的传统制陶手艺，如今成为带火乡村旅游、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晚窑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凤雨露：
12: 我们不做简单的文化包装，而是坚持以文兴业、以旅兴村，通过陶咖融合发展，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让静态的文化资源变成了动态的产业经济，在拓宽村民就业渠道的同时，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6: 2025年，晚窑村全村经济总收入突破1.06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24917元。全村旅游收入突破2000万元，土陶产业销售额从800万元增长至1100万元。
5: 山间一盏灯火承载着群众的期盼。曲靖市宣威堂堂镇针对山区村组夜间照明缺失、群众出行不便等问题，推动乡村亮化工程落地见效，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点亮了群众的平安路。
6: 夜幕降临，堂堂镇发赛村村组道路上一盏盏路灯次第亮起，绵延的灯光点亮山野乡村，让寂静的夜晚变得温暖又安心。宣威市堂堂镇发赛村村民瞿国熙：
13: 接近黄昏的时候就灯就亮了嘛，到第二天天亮了的基本上得歇掉，原来这个出门开到黑掉你就要点电筒嘛，现在这个灯都比较明亮嘛，比较方便。
6: 发赛村部分村组地处山区，道路弯急坡陡，路边沟渠较多，过去长期缺乏照明设施，夜间道路漆黑，村民出行只能依靠手电筒，安全隐患突出，是长期困扰群众的民生难题。堂堂镇纪委在走访中发现这一问题后，第一时间把全镇照明提升工程纳入年度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推进过程中，镇纪委全程监督，闭环跟进，确保路灯精准布设在群众最需要的路段。宣威市堂堂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龙汝云：
14: 老百姓呢，从实施起来以后呢，感觉他们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在这个灯杆上呢，我们也加注了一点我们的特色文化，因为我们堂堂呢不是以这个黄豆腐之乡之产将军过的，所以说就加注了这文化元素也是在这上。
6: 小小路灯照亮的是出行平安路，温暖的是万千百姓心。
5: 消费维权连着民生，关乎营商环境。 文山州经过两年攻坚，实现全州县市级消协组织全覆盖，打通了消费者维权的

0: 最后一公里。
1: 在文山州马关县消费者协会办公点，工作人员正在受理调处一起消费纠纷。消费者郑先生，
2: 自从知道这个消费者协会以后，让我们广大消费者

0: 联动发改、司法、信访等多部门形成调解合力，把消费矛盾化解在基层一线。马关县消费者协会秘书长王明飞：
1: 两年来，马关县消协累计受理消费纠纷745件，累计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48.92万元，调解成功率稳定在90%左右，平均办结时限大幅度缩短，既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以减少商户经营困扰，有效规范了辖区经营秩序。
0: 两年前，文山州各县市基层消协阵地缺失，队伍力量薄弱，消费维权服务滞后，人民群众各类消费诉求难以得到及时有效处置。为此，州市场监管局联合州消协全面启动基层消协规范化建设攻坚工作，组建专项指导专班下沉一线驻点帮扶，建立州调度、月通报、常态化工作机制，顺利实现全州消协组织全覆盖、规范化落地运行。文山州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中心主任、州消协秘书长赵勇：
2: 全州投诉调解成功率从39.4%跃升到71.13%。接下来，我们将积极推动基层消协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深度转变，持续提升维权效能。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徐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发现新云南，感谢您的关注，再会。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0: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0: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0: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0: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北京时间18:00。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1: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2: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1: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2: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1: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是，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9月28号，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云南省马关县灭场乡桂皮山村委会尚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等6人光荣上榜。云南省交通运输厅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约251.88万辆，比平日增长51.55%。明天车流量为假日期间流量峰值，约269.35万辆，比平日增长62.07%。10月1号到7号，云南省商务厅通过云闪付、支付宝、京东三个平台发放2026年彩云金秋乐购双节美物消费券，发放对象为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今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通知，自10月1号起，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国家财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我国今年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伊朗政府发言人9月30号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对伊方有关结束战事提议的回应。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国庆佳节将至，在乌蒙群山峡谷间，渝昆高铁山川入滇第一站延津南站客运枢纽施工现场依然是激起轰鸣，数百名建设者放弃了休假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全力推进枢纽配套及高铁主线建设，以实干为祖国华诞献礼。
1: 施工现场，范浩正在进行一号桥第三联桥面标高测量作业。作为渝昆高铁延津南站配套枢纽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项目各工序正按节点有序推进。施工人员范浩：
2: 今年五一我就在工地度过，国庆也选择在工地上留守，不能陪伴家人虽然有些遗憾，但家人十分理解。能参与这项国家重点工程，我觉得很有价值。
1: 据了解，国庆期间渝昆高铁全线有超过10000名参建人员坚守各个作业点，假期施工不停歇。延津县高铁站客运枢纽项目工程部技术主管杨海信：
3: 节日施工安全质量不打折扣，我们重点做好高空作业施工防护，配齐应急物资，做到抢进度不松安全，赶工期不降标准。
1: 截至目前，高铁站地方配套项目整体工程量完成63%，主体工程完成67%。

0: 听众朋友，9月28号满载3000吨光伏玻璃的红红港红988号货轮从云南水富港起航，驶往了长三角地区。这批光伏玻璃产自昭通市，先沿高速抵达水富港，再换装内河货运，沿着长江黄金水道，最终呢运抵江苏的如皋港。我们来关注。
1: 水富港是云南唯一能通航3000吨级船舶江海直达的长江干线港口。过去经这里出港的云南本地货源主要以磷矿矿石料为主，这也是云南生产的光伏玻璃首次通过水富港运往江苏。水富港生产业务部经理曹国普：
2: 作为云南融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枢纽港，已开通至重庆、荆州、武汉、宜昌、九江、上海等长江中下游主要港口的常态化班轮航线，为西部新能源产品东出提供了更经济、更高效的物流方案。
0: 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德宏州盈江县持续扩规模，优品质、严链条、强带动，让小小的澳洲坚果成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产业富民惠民成效愈发凸显。
3: 经过长期深耕发展，盈江县澳洲坚果产业已形成规模化种植格局，产业体量持续壮大。盈江县林业和草原局澳洲坚果推广站站长、高级工程师县家东：
4: 澳洲坚果是盈江县重点打造的特色支柱产业，现有种植面积35万亩，2025年全县鲜果产量达4.28万吨，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亿元，农户户均坚果年收入1.25万元。
3: 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本土龙头企业的强力赋能和全产业链的完善升级。云南迪斯企业集团坚果有限公司作为当地坚果产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全力做好鲜果收购、加工生产和市场销售全链条保障。云南迪斯企业集团坚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康：
5: 今天我们截止位置已经收了青果17000余吨，预计的话到收割结束以后会收到个2万吨左右。然后今年我们的产值预计是要突破2亿，我们带动了盈江的这个农户，是带动了

0: 沙瓦义夫。
1: 从之前的零星种植到现在的规模经营，盈江的坚果产业成功走出了一条产业升级之路。如今的盈江满山的坚果林不仅染绿了山野，更让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图景走进了现实。盈江县林业和草原局澳洲坚果推广站站长县家东：
2: 下一步，我县将推动坚果产业由规模化向提质增效转变，预计每年完成40,000亩以上的坚果园改造，守护好盈江县坚果的品质。
3: 国庆佳节将至啊，楚雄州永仁县的芒果、石榴、蜜桃等应季的水果迎来了销售黄金期。依托永攀物流港、完善的冷链仓储和物流配送体系，永仁水果实现了今天在树上，明天在路上，后天在舌尖上。
4: 走进永仁县永攀物流港，空气中弥漫着芒果的甜香。分拣车间里，一箱箱打包好的芒果等待装车发往全国各地。云南莫小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仓管员白玉琪：
5: 入驻永攀物流的话，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这里设施比较健全，有仓储、冷链、物流。这两天的话，我们在抓紧时间，发国庆的订单。这个月我们已经突破了20万单的订单。
4: 在物流港的另一侧，田间地头里，本地主播正一边采摘石榴打包鲜果，一边在直播间介绍自家的农产品。永仁县莲池乡石榴种植户苏荣丽：
6: 我们家种有20亩石榴，今年是通过线上和线下销售，现在的这个快递物流这些都挺方便的，通过这个线上销售，我们的收益也大大的提高了。
4: 线上销售火热，线下的买卖也是十分红火。在永仁古城智慧农贸市场里，石榴、葡萄、蜜桃、蓝莓、猕猴桃、人参果等各色水果琳琅满目，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永仁古城智慧农贸市场水果摊主张应花：
7: 这之前我们卖的比较好的银子水果有桃子、石榴、葡萄、橘子这些，多数都是买回家过节吃，也有走亲戚，还送朋友，装礼盒的比较合适。
4: 近年来，永仁县立足中国阳光城的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林果产业。目前全县芒果种植面积达9.7万亩，冬枣3700余亩，石榴1.3万亩，形成了早熟抢市、中熟稳产、晚熟续产的全年供应格局。依托永攀物流港省级物流枢纽的冷链物流和电商平台优势，永仁水果的销售半径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一颗颗来自金沙江干热河谷的优质鲜果，正通过线上加线下、冷链加电商的立体销售网络，走进全国消费者的节日餐桌。
3: 国庆假期将至啊，乡村微度假沉浸式体验游持续升温。在临沧市临翔区博上镇的晚窑村，古老的非遗牵手时尚业态，假日文旅消费持续火热。
1: 在晚窑村，游客亲手揉泥、拉胚、制陶，体验古法手艺，再用自制土陶杯品鉴临沧咖啡，在古村烟火中感受传统与新潮的完美交融。游客南叶亮：
8: 这还是我第一次体验做陶器、喝咖啡的乡村玩法，很特别治愈。一杯是300年的老窑火、老手艺，特别有文化厚重感。
1: 2025年，晚窑村通过企业市场化运营，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流转12户农户闲置用房，将废弃牛圈、老旧烤烟房改造为咖啡屋、民宿，打造集非遗展示、手作体验、休闲旅居于一体的土陶居，创新推出陶艺加咖啡加文旅的陶咖融合新业态。土陶非遗传承人杨丕祥：
9: 游客还挺多的，大家对我的这个压化陶还是挺感兴趣的，在省内什么大理啊，还有这个丽江都会有一些订单。
1: 老匠人坚守传承，新业态富明新村，曾经单一小众的传统制陶手艺，如今成为带火乡村旅游、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晚窑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凤雨露：
10: 我们不做简单的文化包装，
0: 而是坚持以文兴业，以旅兴村，通过陶咖融合发展，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让静态的文化资源变成了动态的产业经济，在拓宽村民就业渠道的同时，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1: 2025年，宛窑村全村经济总收入突破1.06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24917元，全村旅游收入突破2000万元，葡萄产业销售额从800万元增长至1100万元。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际器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紧来领眼贴了。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云南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30号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呀，眼睛干涩酸胀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呢，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的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的按摩仪。今天呢，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30号全部结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5: 视角独到，
2: 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3: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在玉溪市沅江县纳诺乡，千年的梯田层层叠叠，从山脚铺到了云端。如今呢，随着一群年轻人的回归，他们用新思维、新技术、新担当，让古老的梯田焕发新生。
1: 清晨，李文顺架起手机，把家乡的云海和稻浪送进直播间。离开八年，他选择回来。纳诺乡新媒体网络主播李文顺：
18: 家乡有梯田，有云海，有好东西，值得让更多人了解。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纳诺梯田有多美。
1: 直播间里，他把梯田的风光和丰收的好米一单单卖向山外。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丰收的美也成了乡亲们的增收路。和李文顺一样，李明成也在2023年选择返乡种植水稻。去年他承包了25亩稻田，山区稻田转运难，他就用无人机调运稻谷，以科技破解难题。纳诺乡无人机驾驶员李明成：
19: 就我之前在外面学到了这个无人机的调运技术，然后就想到了回到自己的家乡，让家乡的父老乡亲也用上这种新的科技。
1: 95后的白凯毅求学务工期间就坚持公益捐助，传递向善力量。2024年回到家乡后，他担任村党总支委员，投身村级事务，服务乡里。在做好村务工作的同时，他不忘农耕之本，栽种水稻、玉米共10余亩，身体力行发展粮食生产，发挥青年带头示范作用。纳诺乡打芒村党总支委员白凯毅：
23: 家乡需要年轻人，我也想为乡亲们做一点实事。村务也好，种粮也好，我觉得都是一种扎根乡土的方式。
1: 李文顺用直播连接市场，李明成用科技助力农耕，白凯毅用实干服务乡里。三个人，三条路，同一个方向，回到家乡，建设家乡。丰收季里，万亩梯田未来可期。
3: 今年以来，玉溪市立足基层群众就医需求，深入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对全市120个薄弱村卫生室实施了提质建设行动，让农村的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4: 上午9点多，大营街街道赵维卫生室的中医治疗室里就迎来了不少患者。患者董秀英：
24: 以前没有哎，都送的呀，中医全部全满就会做，方便了，太方便了，服务态度也好。
4: 大营街街道赵维卫生室服务辖区7708名群众，原有医疗条件有限，群众看病存在诸多不便。今年随着全市120个薄弱村卫生室提质建设项目的实施，赵维卫生室投入7万多元，新增中医适宜技术诊疗区，配齐中频治疗仪、微波治疗仪、火罐、艾灸架等理疗设备。大营街街道赵维卫生室负责人凤永红：
25: 原来我们没有海诊的时候，他们都要到市里面，还有红塔区中医院这边去做去。但是现在从我们海诊了后呢，他们有些病人已经回到我们这边来了。
4: 从8月1号投入使用到现在，卫生室已经对300多名患者开展了中医适宜技术，有效解决群众看中医远、看病贵的难题。同样，华宁县宁州街道右所社区卫生室提质改造项目也落地见效了。新建独立诊断室、标准化药房、智慧健康小屋、中医治疗室，完成 AED 急救包等设备配置。患者魏勇：
26: 现在搬来这边的价格也宽敞也明亮，空气也好，周围也多，然后这些新设备的各种呢比以前配备的更好，让我们农户的嘛自己不用去厨房就可以直接下病，在卫生室里就可以自己看，相当方便。
4: 玉溪市把实施村卫生室提质建设行动列为2026年度民生实事重点项目，项目覆盖9个县市区、59个乡镇，共120个村卫生室。 玉溪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宝全。
25: 120个薄弱村卫生室是对标国家推荐标准啊来进行建设，啊建设以后呢，将满足我们这个群众家门口日常的头疼脑热一些疾病，我们在门口就能解决。
4: 目前120个薄弱村卫生室完工并投入使用的有109家，医疗设备已采购完成并配备到位798台，全市村卫生室全部接入云医院信息平台，120个薄弱村卫生室均配备智慧健康小屋并投入使用。玉溪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宝全。
25: 对村卫生室这一块呢，我们下一步呢要全面加强这个能力建设，我们要把这个乡镇卫生的这个医生呢，我们尽量的往下沉，到年底呢，我们70%以上的村卫生室呢要达到国家的推进标准。
3: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0: 新华社消息，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9日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5: 科技部副部长邱勇9月29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以及从事售卖论文的违规经营主体和网站、网店等，并公开通报有关典型案例。9月29号，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据测算，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报告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以智能设备为代表的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数据显示，38.7%的网民近半年在网上购买过智能硬件设备，其中可穿戴设备和 3C 数码产品是我国网民接触智能硬件设备的首要入口。报告显示，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各领域数字化水平持续提升。
3: 最后，我们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9月30号20点到10月1号20点，昭通市、曲靖市北部和东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文山州南部、红河州南部、西双版纳州东部、普洱市东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宝山小雨，18到25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16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7度；蒙自多云，20到31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丽江小雨，15到21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卤水小雨，21到28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文山多云，20到29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昭通小雨，15到19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6: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3: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0000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拥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3: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4: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

0: 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2: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5: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6: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7: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9: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8: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9: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2: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1: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11: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7: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5: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取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4: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6: 通过生日推进邮快

0: 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4: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3: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3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7: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3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3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3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在错误

0: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3: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2: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1: 美国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31，在云南昆明市盘龙区，北纬25.09度，东经102.73度，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9月28号，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云南省马关县灭场乡桂皮山村委会尚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等6人光荣上榜。云南省交通运输厅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约251.88万辆，比平日增长51.55%。明天车流量为假日期间流量峰值，约269.35万辆，比平日增长62.07%。10月1号到7号，云南省商务厅通过云闪付、支付宝、京东3个平台发放2026年彩云金秋乐购双节美物消费券，发放对象为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今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通知，自10月1号起，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国家财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我国今年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伊朗政府发言人9月30号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对伊方有关结束战事提议的回应。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国庆佳节将至，在乌蒙群山峡谷间，渝昆高铁山川入滇第一站延津南站客运枢纽施工现场依然是机器轰鸣，数百名建设者放弃了休假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全力推进枢纽配套及高铁主线建设，以实干为祖国华诞献礼。
8: 施工现场，范浩正在进行一号桥第三联桥面标高测量作业。作为渝昆高铁延津南站配套枢纽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项目各工序正按节点有序推进。施工人员范浩：
9: 今年五一我就在工地度过，国庆也选择在工地上留守，不能陪伴家人虽然有些遗憾，但家人十分理解。能参与这项国家重点工程，我觉得很有价值。
8: 据了解，国庆期间，渝昆高铁全线有超过10000名参建人员坚守各个作业点，假期施工不停歇。延津县高铁站客运枢纽项目工程部技术主管杨海信：
10: 节日施工，安全质量不打折扣，我们重点做好高空作业施工防护，配齐应急物资，做到抢进度不松安全，赶工期不降标准。
8: 截至目前，高铁站地方配套项目整体工程量完成63%，主体工程完成67%。
0: 听众朋友，9月28号，满载3000吨光伏玻璃的港鸿988号货轮从云南水富港起航，驶往了长三角地区。这批光伏玻璃产自昭通市，先沿高速抵达水富港，再换装内河货运，沿着长江黄金水道，最终呢运抵江苏的如皋港。我们来关注。
11: 水富港是云南唯一能通航3000吨级船舶江海直达的长江干线港口。过去经这里出港的云南本地货源主要以磷矿矿石料为主，这也是云南生产的光伏玻璃首次通过水富港运往江苏。水富港生产业务部经理曹国普：
12: 作为云南融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枢纽港，已开通至重庆、荆州、武汉、宜昌、九江、上海等长江中下游主要港口的常态化班轮航线，为西部新能源产品东出提供了更经济、更高效的物流方案。
0: 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德宏州盈江县持续扩规模，优品质、严链条强带动，让小小的澳洲坚果成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产业富民惠民成效愈发凸显。
13: 经过长期深耕发展，盈江县澳洲坚果产业已形成规模化种植格局，产业体量持续壮大。盈江县林业和草原局澳洲坚果推广站站长、高级工程师县家东：
14: 澳洲坚果是盈江县重点打造的特色支柱产业，现有种植面积35万亩，2025年全县鲜果产量达4.28万吨，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亿元，农户户均坚果年收入1.25万元。
13: 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本土龙头企业的强力赋能和全产业链的完善升级。云南迪斯企业集团坚果有限公司作为当地坚果产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全力做好鲜果收购、加工生产和市场销售全链条保障。云南迪斯企业集团坚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康：
15: 今天我们截止位置已经收了青果17000余吨，预计的话到收割结束以后会收到个20000吨左右，然后今年我们的产值预计是要突破2亿。我们带动了盈江的这个农户，是带动了3万亿户。
13: 从之前的零星种植到现在的规模经营，盈江的坚果产业成功走出了一条产业升级之路。如今的盈江满山的坚果林不仅染绿了山野，更让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图景走进了现实。盈江县林业和草原局澳洲坚果推广站站长县家东：
14: 下一步我县将推动坚果产业由规模化向提质增效转变，预计每年完成4万亩以上的坚果园改造，守护好盈江县坚果的品质。
0: 国庆佳节将至啊，楚雄州永仁县的芒果、石榴、蜜桃等应季的水果迎来了销售黄金期。依托永攀物流港，完善的冷链仓储和物流配送体系，永仁水果实现了今天在树上，明天在路上，后天在舌尖上。
8: 走进永仁县永潘物流港，空气中弥漫着芒果的甜香。分拣车间里，一箱箱打包好的芒果等待装车发往全国各地。云南莫小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仓管员白玉琪：
16: 入驻永潘物流的话，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这里设施比较健全，有仓储、冷链、物流。这两天的话，我们在抓紧时间，发国庆的订单。这个月我们已经突破了20万单的订单。
8: 在物流港的另一侧，田间地头里，本地主播正一边采摘石榴、打包鲜果，一边在直播间介绍自家的农产品。永仁县莲池乡石榴种植户苏荣利：
17: 我们家种有20亩石榴，今年是通过线上和线下销售，现在的这个快递物流这些都挺方便的，通过这个线上销售，我们的收益也大大的提高了。
8: 线上销售火热，线下的买卖也是十分红火。在永仁古城智慧农贸市场里，石榴、葡萄、蜜桃、蓝莓、猕猴桃、人参果等各色水果琳琅满目，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永仁古城智慧农贸市场水果摊主张应花：
18: 这之前我们买的比较好的银子水果有桃子、石榴、葡萄、橘子，这些多数都是买回家过节吃，也有走亲戚，还送朋友，装礼盒的比较合适。
8: 近年来，永仁县立足中国阳光城的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林果产业。目前全县芒果种植面积达9.7万亩，冬枣3700余亩，石榴1.3万亩，形成了早熟抢市、中熟稳产、晚熟续产的全年供应格局。依托永潘物流港省级物流枢纽的冷链物流和电商平台优势，永仁水果的销售半径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一颗颗来自金沙江干热河谷的优质鲜果，正通过线上加线下、冷链加电商的立体销售网络，走进全国消费者的节日餐桌。
19: 国庆假期将至啊，乡村微度假沉浸式体验游持续升温。在临沧市临湘区博上镇的晚窑村，古老的非遗牵手时尚业态，假日文旅消费持续火热。
13: 在晚窑村，游客亲手揉泥、拉胚、制陶，体验古法手艺，再用自制土陶杯品鉴临沧咖啡，在古村烟火中感受传统与新潮的完美交融。游客南叶亮：
20: 这还是我第一次体验做陶器、喝咖啡的乡村玩法，特别治愈。一杯是300年的老窑火、老手艺，特别有文化厚重感。
13: 2025年，晚窑村通过企业市场化运营，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流转12户农户闲置用房，将废弃牛圈、老旧烤烟房改造为咖啡屋、民宿，打造集非遗展示、手作体验、休闲旅居于一体的土陶居，创新推出陶艺加咖啡加文旅的陶咖融合新业态。土陶非遗传承人杨丕祥：
21: 游客还挺多的，大家对我的这个压花陶还是挺感兴趣的，在省内什么大理啊，还有这个丽江都会有一些订单。
13: 老匠人坚守传承，新业态富明新村，曾经单一小众的传统制陶手艺，如今成为带火乡村旅游、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晚窑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凤雨露：
22: 我们不做简单的文化包装，而是坚持以文兴业、以旅兴村，通过陶咖融合发展，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让静态的文化资源变成了动态的产业经济，在拓宽村民就业渠道的同时，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13: 2025年，晚窑村全村经济总收入突破1.06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24917元。全村旅游收入突破2000万元，土陶产业销售额从800万元增长至1100万元。
2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4: 小溪水流，
2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紧来领眼贴了。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云南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30号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呀眼睛干涩酸胀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呢，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的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的按摩仪。今天呢，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30号全部结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6: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在玉溪市沅江县纳诺乡，千年的梯田层层叠叠，从山脚铺到了云端。如今呢，随着一群年轻人的回归，他们用新思维、新技术、新担当，让古老的梯田焕发新生。
13: 清晨，李文顺架起手机，把家乡的云海和稻浪送进直播间。离开8年，他选择回来。纳诺乡新媒体网络主播李文顺：
7: 家乡有梯田，有云海，有好东西，值得让更多人了解。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纳诺梯田有多美。
13: 直播间里，他把梯田的风光和丰收的好米一单单卖向山外。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丰收的美也成了乡亲们的增收路。和李文顺一样，李明成也在2023年选择返乡种植水稻。去年他承包了25亩稻田，山区稻田转运难，他就用无人机调运稻谷，以科技破解难题。纳诺乡无人机驾驶员李明成：
24: 就我之前在外面学到了这个无人机的调运技术，然后就想到了回到自己的家乡，让家乡的父老乡亲也用上这种新的科技。
13: 95后的白凯毅求学务工期间就坚持公益捐助，传递向善力量。 2024年回到家乡后，他担任村党总支委员，投身村级事务，服务乡里。在做好村务工作的同时，他不忘农耕之本，栽种水稻、玉米共十余亩，身体力行发展粮食生产，发挥青年带头示范作用。纳诺乡打芒村党总支委员白凯义：
1: 家乡需要年轻人，我也想为乡亲们做一点实事，村务也好，种粮也好，我觉得都是一种扎根乡土的方式。
13: 李文顺用直播连接市场，李明成用科技助力农耕，白凯义用实干服务乡里。三个人三条路，同一个方向，回到家乡，建设家乡。丰收季里，万亩梯田未来可期。
19: 今年以来，玉溪市立足基层群众就医需求，深入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对全市120个薄弱村卫生室实施了提质建设行动，让农村的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8: 上午9点多，大营街街道赵维卫生室的中医治疗室里就迎来了不少患者。患者董秀英：
2: 以前没有哎，不送的呀，中医才没出门就回走，方便了，太方便了，不用太多哈。
8: 大营街街道赵维卫生室服务辖区7708名群众，原有医疗条件有限，群众看病存在诸多不便。今年随着全市120个薄弱村卫生室提质建设项目的实施，赵维卫生室投入7万多元，新增中医适宜技术诊疗区，配齐中频治疗仪、微波治疗仪、火罐、艾灸架等理疗设备。大营街街道赵维卫生室负责人凤永红：
3: 原来我们没有海讲的时候，他们都要到市里面还有红桃区中医店这边去做去，但是现在从我们海讲的海南，他们有些病人已经回到我们这边来了。
8: 从8月1号投入使用到现在，卫生室已经对300多名患者开展了中医适宜技术，有效解决群众看中医远、看病贵的难题。同样，华宁县宁州街道右所社区卫生室提质改造项目也落地见效了。新建独立诊断室、标准化药房、智慧健康小屋、中医治疗室，完成 AED 急救包等设备配置。患者魏勇：
9: 现在搬来这边的价格也宽敞也明亮，空气也好，周围也多，然后这些新设备的各种呢比以前配备的更好，让我们农户的嘛自己不用去穿就可以，这些小病在卫生室里就可以自己看，相当方便。
8: 玉溪市把实施村卫生室提质建设行动列为2026年度民生实事重点项目，项目覆盖9个县市区、59个乡镇，共120个村卫生室。玉溪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宝全：
3: 120个薄弱村卫生室是对标国家推荐标准啊来进行建设，啊建设以后呢，要将满足我们这个群众家门口日常的头疼脑热一些疾病，我们在门口就能解决。
8: 目前120个薄弱村卫生室完工并投入使用的有109家，医疗设备已采购完成并配备到位798台，全市村卫生室全部接入云医院信息平台。120个薄弱村卫生室均配备智慧健康小屋并投入使用。玉溪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宝全：
3: 对村卫生室这一块呢，我们下一步呢要全面加强这个能力建设，我们要把这个乡镇卫生的这个医生呢，我们尽量的往下沉，到年底呢，我们70%以上的村卫生室呢要达到国家的推进标准。
19: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10: 新华社消息，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9日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0: 科技部副部长邱勇9月29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以及从事售卖论文的违规经营主体和网站网店等，并公开通报有关典型案例。9月29号，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据测算，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 50%。报告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以智能设备为代表的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数据显示，38.7% 的网民近半年在网上购买过智能硬件设备，其中可穿戴设备和 3C 数码产品是我国网民接触智能硬件设备的首要入口。报告显示，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各领域数字化水平持续提升。
19: 最后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9月30号20点到10月1号20点，昭通市、曲靖市北部和东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文山州南部、红河州南部、西双版纳州东部、普洱市东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宝山小雨，18到25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16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7度；蒙自多云，20到31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丽江小雨，15到21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卤水小雨，21到28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文山多云，20到29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昭通小雨，15到19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11: 日本的各企业都在积极地应对地震的发生。2011年3月发生东日本大地震时，首都东京的铁路等所有公共交通都停止了运行，导致道路堵塞，很多人花很长时间徒步走回家，也有人只好睡在办公室。为防患于未然，现在很多企业都开始在单位内部准备应急物品。首先是水，一人一天3立升，3天就是9立升。其次是食品，也要按照一人一天3顿、3天份来计算，主要是罐头等方便食品。各种医药品、毛毯、防寒用的铝制睡袋、简易厕所、照明用的油灯、头盔等。部分企业为徒步回家的职工准备了行走回家的用品，如口罩、应急用品、手套、多用途刀子、雨衣、铝制保暖披风、哨子、 收音机等等。储备品的存放地点也是要注意的，过于集中保管，用时会造成场面混乱，将物品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存放最好。

0: 贵地图酒限量领取，只有三天，数量紧缺，只留给真心跟随潘老师。
1: 那人吃的东西少，吃人的东西多，老吓人了。
2: 大家小心脚下，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石头怎么那么重啊？
3: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驻守在祖国西南边陲的独龙江乡，这里雪山连绵，峡谷陡峻。1952年，首批戍边官兵进驻独龙江后，成立了第一个基层党组织。74年来，先后有8名英烈以身许国，用生命践行了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誓言。接下来请听广播剧《独龙江的北京青年》。本剧根据独龙江边防战士于建辉的戍边纪实改编。

0: 爸妈，我想当兵去。
1: 什么？建辉，你听妈说，这当兵啊很苦的，你能不能受得了呀？
2: 儿子，这当兵啊没那么简单。
0: 爸，我不是一时冲动，你们是知道的，我从小就想当兵，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1: 那这也不知道能分配到哪儿，啥时候才能回来啊？
0: 没事儿，我会经常给你写信报平安的，退伍我就回来了。
2: 建辉啊，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们就不拦你。我倒是觉得这好男儿志在四方，就该出去闯一闯，拼一拼。
0: 妈，您就放心吧，我当兵以后一定好好干。您呀，不要太牵挂我，等您再见到我的时候，一定会看到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1: 你呀，还是这么倔，真拿你没办法。
3: 1999年12月，顺义火车站站台，新兵集结，家人前来送别。于建辉胸前别着大红花，母亲紧紧攥住他的手，素来严肃的父亲眼眶泛红。
2: 建辉啊，到了部队要听指挥守纪律，不要怕吃苦，但也不要逞强。
4: 同志们，
1: 建辉，你到那边照顾好自己，妈等你回来。
0: 爸妈，你们保重，等我回来。
1: 建辉，建辉，
3: 于建辉从北京前往云南德宏报道，他先后换乘绿皮火车和盘山大巴，历经5天4夜的不停颠簸，一路舟车劳顿，终于抵达德宏新训营。西南边境气候湿热难耐，新兵训练强度极大，基础偏弱的他，体能、战术都跟不上队伍。
5: 我的个乖乖哟，建辉，你脚腕都肿起这个样子了，赶紧去医务室看一下嘛。
0: 嗨，一点小伤。
6: 慢慢，伙子还是可以的嘛，要是我们嘛，早就可床上躺起了。
0: 不是，这一点苦都吃不了，那哥们儿就不来当兵了。
6: 哦哟，还得是你啊。
3: 3个月新训，少年的志气被烈日褪去。新训结束，他被分配到贡山边防大队。
7: 哎，哥几个，来来来来，你们听说过没有啊？咱们啊，有可能要分到那个独龙江八破执勤排去换勤。
6: 我也听说了，我也听说了，那个地方苦得很呐，进去里头要翻3天2夜雪山。物资啊，全都靠人背马驮，可那点住勤，直接就是活受罪嘛。
0: 嗨，都来当兵了，哪儿还管那么多嘛？
7: 我还听老兵说，那里啊，人吃的东西少，吃人的东西多，什么毒蛇肉、蚂蟥，遍地都是，老吓人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位老前辈，都牺牲在里面了。
8: 啊？不会吧，
0: 没事儿，怕什么，当兵就不是来享福的。

0: 越艰苦的地方越锻炼人。
1: 哼，你倒是心宽，要是有的选，我才不想去那个山卡卡里头呢。
0: 喏，你说的啊，你们是不是都不想去？我去，到时候都别跟哥们抢。
2: 去。
3: 拍照好。
4: 哎，聊些啥呢？于建辉。
5: 到。
4: 我听说，就你天天打听八坡执勤牌的事儿。怎么，你想去？你这小身板怕扛不住。
0: 排长，你放心，上次障碍跑崴了脚，我都没掉队，再苦我也不怕。
4: 你小子，行。
6: 独龙江每年十二月到次年六月大雪封山，里外彻底隔绝，人车无法通行。八坡患情在即，于建辉一次次去找站长，主动申请进山。
0: 站长，这一次去八坡换亲的名额您就算我一个吧，别看我个子不高，但我一定能行。
7: 建辉同志，进独龙江很苦的，最少都要一年，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0: 报告站长，我已经做好准备了，绝对不会拖连队后腿。
6: 连队批准了他的申请，童年兵桑星辰和他一同进山。
8: 建辉，咱俩都分到八坡了。
0: 真的？那太好了，咱俩又能在一块了。
8: 陈天青，咱们进去好好干出来一番事业。
0: 走，收东西去。
8: 走。
6: 当夜，于建辉伏案写下家书，把进山的消息告诉北京的父母，第二天托班长代为寄出。2000年9月24号早饭后，于建辉随同排长、检查员一共12人，全副武装奔赴八坡。从贡山县城到八坡，有68公里的艰险山路。
8: 排长，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今晚的驻点啊？
4: 大家再坚持一会儿，翻过前面那个山，我们就到今晚的驻点了。兄弟们，打起精神来，我们一起唱首歌。
9: 一棵呀小白杨，

0: 群山环抱，脚下江水奔涌。傍晚，众人抵达海拔3000多米东哨房，营房破旧，蚊虫叮咬。又经过20余小时徒步，终于抵达独龙江八坡村驻地。抵达八坡的首要任务是用1个月的时间准备执勤排1年的柴火，每日需往返3公里进深山伐木，走过悬空藤篾桥，桥下便是奔腾的独龙江。
1: 建辉，来，大把手，终于把柴火堆满了。
2: 是啊，这柴火够咱们烧1年了，今年都不用再砍柴喽。
0: 上世纪60年代初，前哨排奉命驻守马库村，修建了独龙江乡第一所军民小学。2001年3月，于建辉调往马库检查点。他和桑星辰接过前辈的教具，当起代课老师。
3: 老师，你是从哪里来的？
2: 老师啊，是从北京来的。
3: 北京在哪里呀？
2: 北京离这里很远，那里有长城，有天安门，是咱们祖国的首都。
3: 那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2: 我呀，是坐火车来的。
3: 火车？什么是火车呀？
2: 哎，你还没见过火车吧？
3: 我只听以前的老师讲过。
2: 来，老师给你画出来。
0: 大雪封山，隔绝书信。对于驻守在独龙江的官兵来说，寂寞是常态。于建辉爱画漫画，常把边防生活中的故事绘成画作，给战友们解闷儿。
1: 哎，建辉，这不是上次我们去41号界庄巡逻的场景吗？你把它画出来了，画的可真好啊。
2: 山里边啊，没什么乐趣，我画些小故事，哎，给大家解解闷儿，也是好的嘛。
1: 啊，快教教我，我也学一下。
2: 哎，这是天赋，你学得明白吗？
1: 啊，快点儿，咱俩你还藏着掖着。
2: 哎呀，行行。哎，我突然想起来啊，我昨天换下来的迷彩服还没洗呢，哎，我得先去洗一下，改天再说，改天再说。
1: 哎，不不不，建辉老师，我去洗。
0: 2个月后，于建辉代课任务结束，返回八坡参与道路抢修。
1: 哎，这刚修好的路怎么又塌了？
2: 是啊，这独龙江啊，天天下雨，这天气可真是怪。
0: 独龙江雨季漫长，1年200多天降雨，雨水一冲，道路就坍塌。2001年5月，八坡组建乡村义务筑路队，军人、村民全都上阵修路。
1: 建辉，咱俩进来快1年了吧？再坚持9个月，咱们就能换勤，回去县城了。
2: 是啊，这马上啊要离开这儿了，你别说，还真有点舍不得。哎，要不咱俩申请再留1年？
1: 别别别，我可不陪你啊。
2: 哎，你瞧你那样，我就那么一说，其实我也想家，想爸妈了，他们呀也肯定都在盼着我能够早点回去。
1: 别想那么多了，先把活

0: 你听，这山上石头老是往下滚，这土层泡透了，脚下容易松动，咱们干活的时候要千万当心。
1: 是啊，星辰，咱们啊都要注意安全。
2: 经过连续几天降雨，独龙江终于迎来难得的晴天。众人抓紧时间抢修，短短几天就完成了20米路段的施工。
3: 同志们，今天的活就干到这儿，今晚休息，大家自由活动。
4: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可以休息了。
2: 不料8月20号晚，暴雨倾盆，诱发泥石流，官兵连夜抢险，搬巨石，抬木头，挖排水沟，一直忙到深夜。天刚蒙蒙亮，大家又赶赴麻痹当电站附近抢修道路。

0: 同志们，这次道路塌方很严重，我们分组行动。
1: 收到，交代员。
0: 大家小心脚下，一定要注意安全。

0: 那么重啊！
1: 雨水泡软崖边土层，于建辉脚下猛地打滑，连人带巨石坠入湍急江水。
2: 有人掉进去了！
3: 快！
4: 快！
5: 不好！
4: 快
5: 有人掉进去了！
3: 救人！
5: 是建辉！建辉！快救人呐！
2: 有人掉进去了！
1: 于建辉的手短暂浮出江面，转瞬便被江水吞没。除了八坡执勤排的官兵，当日参与抢修公路的独龙族群众和在家的村民都参与到了搜救工作中。大家沿着独龙江奔涌的方向去搜寻，经过百余小时的搜寻，最终也没能寻回于建辉的踪迹。无奈之下，部队立了一个衣冠冢，安葬在了八坡烈士陵园。

0: 噩耗传到北京家中，于建慧父母千里奔赴云南贡山，却遇上大雪封山，道路断绝。
1: 我们已经等了整整七天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进去啊？
2: 大雪封山了，路彻底断了，咱们进不去了。老辈儿呀，咱们见不到建辉了。
1: 建辉，我的儿啊，你走了，你把妈的心也带走了，我再也牵不到你的手，再也见不到你的模样，更没有机会给你整理整理衣裳。
2: 建辉是我们的好儿子，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子，是我们再也见不到的好儿子。建辉呀，你累了，也该歇歇了，你就永远地留在这里为独龙江站岗放哨吧。

0: 见辉父母站在雪山脚下，站在距离儿子最近的地方，咫尺群山却如天堑相隔，两人只能对着独龙江的方向长久痛哭，声声思念消散在漫天风雪之中。
1: 建辉啊，我来看你来了。

0: 我们俩才20出头，一块儿进的独龙江。现在想想，那时候的路哪能叫路啊，得徒步2天1夜才能到驻地。今天的独龙江一天比一天好了，柏油路修起来了，隧道也通了。你看看，群众的家门口都停上了小汽车。独龙江一天比一天好了，这不就是咱们当初拼命想要守护的样子吗？建辉呀，独龙族的乡亲们都还记得你，我们这些老战友更不会忘了你。你的名字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1: 74载风雨兼程，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一代代戍边民警，怀着干革命不讲条件，保边疆为国献身的忠诚信念，践行着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铮铮誓言。这片极边热土，始终牵动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心。总书记先后一次批示，一次会见，一次回信，为独龙江的跨越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在独龙族整族脱贫一步跨千年的奋进路上，一代代戍边人前赴后继，接续拼搏，不仅守住了脱贫成果，更守住了独龙江115公里边境线上温暖而坚定的万家灯火。
2: 你们是知道的，我从小就想当兵，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3: 好男儿志在四方，就该出去闯一闯，拼一拼。
2: 退伍我就回来了，等您再见到我的时候，一定会看到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那当然了，吃不了这点苦，哥们儿就不来当兵了。
1: 趁年轻，咱们进去，好好干出来一番事业。

前辈们，我是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第20任所长张启雷，我们一定会传承好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独龙卫士精神，永远做独龙民族的贴心人。

0: 怀念你柔情似水，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钱。

0: 没事儿没事儿，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5: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6: 好嘞，我走啦。
5: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6: 妈，发烧好难受。
5: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7: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5: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7: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5: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7: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5: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6: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5: 嗯，不错。
6: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7: 行，好。
6: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5: 用爱温暖时光。

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见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起。

心中有着你。

假期期间呢，大家一日三餐不规律居多，节后呢也要尽快的进行调整，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绿色蔬菜、水果、稀饭和面条，少吃油腻的食物，控制烟酒，多步行、慢跑，让身心呢动起来，促进新陈代谢，让自己在短时间内恢复活力。星爷三年磨一剑出了《美人鱼》，破了30万大关，成为国内首部票房超过30亿的影片。而星爷呢，更是亲自的创作了宣传曲《无敌》，并且邀请了搞怪奇才邓超来演唱。他们俩跨界玩出了新意，可以说是道尽高处不胜寒之寂寞，既正统大气又兼具喜感，让观众大呼完全猜不透。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就是主题曲《无敌》。

人生就像是一杯苦茶，品第一口你会觉得很苦，当你品尝到第二口的时候，你就会从这浓浓的苦茶中品尝出不同的味道。品人生这样一杯苦茶，从人生的苦涩中体味生活的甜味。来听听这首《夜太黑》。

我一直觉得有些音乐是非常有魔性的，以至于你听一遍就会哼出旋律。希望随着时间我们会长大，也会明白自己想要的努力的方向，但又希望我们永远都长不大，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过好每一天。接下来送出这首无印良品的《没你的日子》。

爱情就好像是一场感冒，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的，来势汹汹，仿佛再也不会好了。去的时候却要抽丝剥茧，好了一场便忘了痛，待到又沾染上新的病毒，才知道原来的抗体不堪一击。小虎队80后心中的男子偶像天团，自从春晚合体之后，各自又忙于工作，无法再合体，80后的朋友们深感遗憾。而现在回忆再度来袭，听到他们一起演唱的这首《青苹果乐园》，带给你青春的回忆。

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由于成长的过程中，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格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如果不好好的教育，善良的本性就会变坏。为了使人不变坏，那重要的方法呢，就是专心一致地去教育孩子。每个孩子都是天使，他们最好的开始是父母无条件给予的。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刘若英一首《人之初》。

来泰纳时间现在是0:44。细数周杰伦过去的男女对唱情歌，其实真的并不多。然而像是和 Laura 对唱的《珊瑚海》是让人印象很深刻，而像是和温岚对唱的一首《屋顶》更是经典中的经典了，甚至是缔造了 KTV 点唱冠军的记录。来听到这首歌。

爱情的表达方式因人而异，有的人善于用语言，而有的人善于用行动。善用语言没有行动，总是会有花言巧语之嫌，而只行动又不善于表达，难免让人难以揣测。如果语言和行动结合得刚刚好，这才是最好的方式吧。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柯以敏的《关心》。

爱情很多时候就是一种选择，有的人顺利，有的人波折。要让爱情简单，最好就是精选适合自己的人。一个真正值得去爱也懂得回爱的人，自然就让爱情变得简单。两个人之间有一点牵挂却不会纠缠，有一点想念却不会伤心。接下来送上这首《想和你》，来自于王心凌。

人们常常把一些小事抛在脑后，一些生命的片刻烙印在时光的尘埃里。我们可以试着去忽略，但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却一点一滴地形成了一条链子，把你牢牢地和过去联系在一起。来跟你分享到这首《那些年》。

那现在时间是1:15。接下来分享金志文的《送你一匹马》。

子，洗澡睡觉多被叮嘱，逛街时拉着手怕你走丢，你可以做一个失忆症，忘掉自己喜欢吃什么，想买什么，想去哪儿玩。你只需要跟着他走，你根本不用看青春片来找回夏阿塔的记忆，因为和他在一起，你就是个孩子。来和你分享到王菲这首《影子》。

一个人最好的模样大概是平静一点，坦然地接受自己所有的弱点，不再因为别人过得好而焦虑，在没有人看得到你的时候依旧能够保持节奏，这样或许会走得很慢很慢，但是会走得比谁都坚实，不用害怕一脚踩空，也不用害怕会走到别人的轨道上去。接下来呢，继续送上的会是一首带给你好心情的歌曲，虽然说还是一首普通的情歌，但是却因为作曲人陈小霞轻松却又不轻跳的旋律，让整首作品有了一首情歌童谣的味道。作词人姚若龙晃着脚丫的文字点缀，也更加的突出了旋律的意象效果。来听听这首郭静的《在树上唱歌》。

梁静茹的歌里唱到一路微笑的满天繁星消失在日出里，很喜欢这种意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不能守着忧伤过日子，那些曾经让你心动的人，那些让你感动的事，如同满目的繁星点点，璀璨浪漫，却终将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铺洒大地时默默淡去，这就是生活。好的，经典依旧，带你听到周传雄《黄昏》。

一首歌，一段回忆。记得在上中学的时候，那会儿在学校里没有随身听，也没有手机，唯一能够听到新歌的地方就是每次放假回家看一个每天播新歌资讯的音乐频道。那时候放假就天天看，唯独这首歌记忆犹新。听到这首娱乐，来自于金玟岐。

人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玩笑，所有的玩笑都是认真的成分。其实所有的青春大多如此，饮过不该饮的酒，牵过不该牵的手，然后爱了痛了，青春散场，那个你曾经以为你最爱的人，最终却陪在了别人身边，你最后结婚的人也很可能不是你最爱的人。遗憾吗？一定会有吧。送上这首《相见相》。

0: 两个人怎么样才算合适？你是慢吞吞，我是急性子，你是强迫症，我是粗心人。我有一些缺点，刚好你的优点可以弥补。我有很多问题，而你刚巧就是答案。并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就能够完成100分的恋爱试卷，而是两个不怎么完美的人在恋爱互补当中成就了更加完美的彼此。
1: 不小心打翻我的玻璃瓶，

那现在已经是2:16。继续来听到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来自于品冠。

0: 你可曾看见六色彩虹？那是七彩世界里的不完美，也是完美人生当中的一道留白。欧德阳是用他澄澈如海洋一般的嗓音，让大家从单纯的音乐里尝到了情感的原汁原味，看见雨过天晴的自然原色。孙燕姿的歌大概是分为三类：欢快乐观型、人生励志型、伤感情歌型。2003年推出《休止符》，是他之前没有尝试过的风格，和以往的作品有一些不同，从中看出他想要突破的野心。一起来聆听这首孙燕姿早期的作品《休止符》。
1: 把我留在你身边，是否就是幸福？

岁月的河流太漫长，大部分的人和事都会被淡忘，而与青春有关的一切却总能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青春就这样匆匆走过，放慢所有回忆里的感受，我们回首终究却忘了牵手。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原来最美的话不在于说，

曾经那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让无数的人心动，包括我。它让我看到青春的熠熠发光，它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自己。

芸芸众生里，我们都渴望在美好的年纪来一场幸运的邂逅，遇见一个不一样的人，和他共度青春，经历风雨，然后微笑着或伤感着对对方说，遇见你真好。继续来送上这首绝口不提爱你，来自于郑中基。

我记得在哪里读过这样一句话，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如今想来，冬天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它有热汤，有棉衣，有灯火，有历经风寒之后的温暖和爱，还有来自爱人和家人的一句叮咛，天冷就回来。接着来听到弦子所带来的时间的沙。

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甚至一个人吃火锅。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光？轻盈婉转的曲调，平时的语言，就像一个老友对你诉说的曾经，顺便拍一拍你的肩膀，鼓励你勇敢地面对孤独。每一句话都挺窝心的。

谈过恋爱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有输到赤裸裸的情感经历。当一方已经下定决心要分手，被遗弃的一方要如何才能够收回付出的感情？是呼天抢地苦苦哀求，还是强忍住内心风起云涌的剧烈伤痛，看着还深爱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开？送上的歌曲来自林志炫一首《现在我这么想》。

现在时间3:15。人生总是在遇见和错过当中来来回回，即使相爱的人逃不过命运，但这总好过你从未遇见。你要相信，该享受的快乐，该流的泪，该出现的人都会出现。

爱情有时候简单到只要你肯开口，对方就会跟你走。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愿意先开口，但我想说，爱情不需要找理由，爱情不应该退缩。如果孤独的人愿意回头，焦躁的人愿意等待，内向的人愿意开口，这个才应该是爱情最美丽的样子。接下来分享一首《离开以后》，来自于有儿。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与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默地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也就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接下来分享这首《偷偷的爱》，来自于叮当。

爱情究竟是什么样？在我看来，应该是互相懂得对方，是愿意真心的为对方付出，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并且满怀温柔。每一个女生都应当分辨爱情的真伪，和真正爱你的人在一起，真爱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美好，而假的爱情大概只会两败俱伤。送上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你爱我》。

古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个时候信件马车都很慢，慢到一辈子只爱一个人。而现在的快节奏社会，人们面对爱情只顾新鲜感，一味追求快餐消费，却忽视了爱情真正的含义。原来爱情是需要细水长流的。继续来分享古巨基所带来的幸福号列车。

很多时候我们回想过去的一些我们自己的决定，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不够勇敢啊，曾经耽误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可是当我们想通了这件事情，才会发现说勇敢这个词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付诸行动才知道我们够不够胆。听到这首叫做《好像爱情》。

当然，也许我们对于不公平这件事情的看法呢，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可能会发生一些转变。我们可以慢慢的接受那种不公平，会觉得说呢，以前不公平会让我们怨尤，会让我们呢觉得内心难受。可是现在呢，你会发现，你承认这件事情不公平，但并不代表你会受到这件不公平的事情的影响。继续来送上这首《被自己绑架》，来自于杨丞琳。

那现在时间是4:16。接下来听到马良和孙倩如的《往后余生》。

0: 于海呢是个人非常的钟爱咖啡这个饮品，所以每一天呢我都会要喝一杯咖啡。很多人会问于海会比较喜欢什么咖啡，我比较喜欢原味的东西，所以呢喝咖啡的时候我一般喝黑咖啡，而且呢黑咖啡会加一点点奶，可是又没有像拿铁那么多的奶或者摩卡那种，就完全就是奶比咖啡多，加一点点奶的黑咖啡是我的最爱。
1: 送上的歌曲来自许飞，一首是否。

小的时候其实我很喜欢的动画片很多，不过呢我的小的时候啊跟现在呢可能还是蛮久远的，至少呢是30年之前。那个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部动画片讲的是唐吉诃德，他骑着驴拿着一个长矛，然后呢他的故事在荒唐当中又有很多的幽默。

0: 于海呢是个人非常的钟爱咖啡这个饮品，所以每一天呢我都会要喝一杯咖啡。很多人会问于海会比较喜欢什么咖啡，我比较喜欢原味的东西，所以呢喝咖啡的时候我一般喝黑咖啡，而且呢黑咖啡会加一点点奶，可是又没有像拿铁那么多的奶，或者摩卡那种就完全就是奶比咖啡多，加一点点奶的黑咖啡是我的最爱。
1: 来听到伍思凯所带来的心上没有心。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总是会有很多的期盼，所以呢，总是会觉得说自由都不是绝对的，啊，每隔一段时间，你总是会需要去完成一些规定动作，不管呢这些规定动作是不是你非常想做的，甚至呢你可能会带着一些情绪，但是你还是必须得要去完成。所以呢，如果说能够拥有呢相对的空间当中的自由，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幸福的验证。继续来分享一首《慢火车》，来自于万芳。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

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里。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0: 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经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经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今晨6点1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

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

0: 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

0: 是新疆巴祖克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

0: 2.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3: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昆明小雨转阵雨，16到25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缅怀先烈，传承精神，积蓄奋斗，我省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王宁、王宇波、刘洪建、刘小凯出席。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先进制造业发展、平安云南建设和国庆假期安全生产等工作，王宁主持。
0: 国庆来临，全省各地装扮一新，节日氛围浓厚。
1: 走基层看一线，今天跟随记者走入地下907.47米，探秘世界水利行业第一深大竖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缅怀先烈，传承精神，接续奋斗。昨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和昆明市委市政府在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广场隆重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等出席活动，与各界代表一起向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功绩，激励全省各族儿女团结奋进，155新征程。纪念堂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苍松挺立，丰碑巍然。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碑体正面“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熠熠生辉。纪念碑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石石整仪式开始，
3: 花篮仪式开始。
2: 随着嘹亮的口令，李斌行进至纪念碑前，持枪助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们面向纪念碑，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随着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各界敬献的9个花篮，缓缓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碑座前。鲜艳的红掌，绽放的百合，盛放的鲜花，寄托着全省各族各界干部群众对英烈的无尽思念和崇高敬意。王宁、王宇波等缓步上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缎带，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随后，各界代表依次上前瞻仰纪念碑，敬献鲜花，表达对英烈的深情追思和缅怀，弘扬英烈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紧扣一个跨越、3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各自岗位上改革创新，担当实干，奋力完成全年工作目标任务，为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贡献力量。仪式由刘洪健主持，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驻滇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省级有关部门单位、昆明市有关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离退休干部、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烈士遗属、退役军人、少数民族、驻滇部队官兵等各界代表参加活动。当天，我省县级以上党委和政府都以不同形式举行了烈士纪念活动。
1: 云广短评：
2: 一朵朵鲜花，一条条缎带，承载着云南各族群众对英烈的深切缅怀，无数英雄儿女在这片红色热土浴血奋战，换来了今天的山河安宁、边疆稳定。缅怀英烈重在传承，致敬英雄贵在实干。今天我们向英烈致敬，就是要接过时代的接力棒，把崇敬之心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劲头。全省各族儿女立足岗位，改革创新，担当实干，守好边疆，办好实事，团结一心，奋进155新征程，奋力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告慰长眠在云岭大地上的人民英雄。
3: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先进制造业发展、平安云南建设和国庆假期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抓班子、带队伍、树正气，巩固发展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着力提升高原特色农业质量效益，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等精神，结合我省产业发展需求，抓好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更多能工巧匠。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贺信精神，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全面做好地方外事工作，加强与周边国家交流合作，系统总结有效经验做法，推动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

0: 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抓住关键重点突破，一个产业一个产业研究，下大力气去推动，加快发展具有云南特色的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抓好科技创新，促进扩容提质，巩固提升铝、硅、磷、有色和稀贵金属等资源型产业，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绿电加算力，壮大新能源电池、电子信息制造、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省级相关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和担当精神，在加快产业培育、破解发展难题过程中主动上前、主动配合、主动参与，形成整体合力，树立鲜明导向，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切实维护公共安全，筑牢网上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深化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保障。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以高度责任感统筹抓好国庆假期各项工作，毫不放松，抓实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公共安全、基层社会治理、防灾减灾救灾等重点工作，全面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加强旅游秩序和交通安全管理，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严格大型活动审批管理，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落实责任到岗到人。要加强督促检查，多开展明察暗访，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问题，果断有序做好应急处置，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祥和愉快的假期。
1: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云岭大地丰碑巍立。全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2: 9月30号上午，全省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活动，各界代表在烈士墓前肃立默哀，敬献花篮，追思先辈功绩，更续红色血脉，奋进新征程。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董前宇：
3: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大学生，我既是民族团结的受益者，同时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边疆地区建设者。在未来的学习与生活当中，我将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锤炼过硬本领，将个人的理想信念融入云岭大地当中。
2: 云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学生郭怡冲：
4: 在新时代，我们更要把西南联大的精神讲给更多人听，传承好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精神。
2: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社会志愿者童畅：
5: 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立足我的本职工作，革命烈士以青春赴使命，我们以讲述守历史。
2: 曲靖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退休干部金占军：
6: 经历岁月变迁，更知和平珍贵，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传承爱国奉献自强不息的民主精神。
2: 玉溪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退休干部肖云：
7: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牢记初心使命，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2: 丽江市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何丽娟：
8: 用心守护每一座丰碑，引导广大群众遵从英烈，铭记历史，更续奋进力量。
2: 各地还把红色课堂搬到现场，楚雄州组织学生走进子午镇云龙红色教育基地，重走征粮路，吃忆苦思甜饭。宝山市龙陵县组织学生走进县党史人物陈列室，开展沉浸式红色研学，重温革命先辈事迹。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诵经典、读红书、参观地震纪念馆等活动。昭通市鲁甸县龙泉中学学生罗灿：
9: 红色基因就是要我们记住来时的路，记

0: 主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也做一名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的人。
1: 铭记历史，勇毅前行，大家纷纷表示将以革命先烈为榜样，更续红色血脉，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勤学奋进的强大动力。宝山市龙陵县公安局副局长宋祖荣：
2: 我们将传承英烈忠诚奉献的精神，化哀思为担当，立足岗位，认真办事，守护万家平安。
1: 云南边检总站民警黄文丽：
3: 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接续守护国门边境，用实际行动践行移民管理警察的初心使命。
1: 共青团员代表李珊珊：
4: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将讲好英雄故事，厚植孩子们的爱国情怀，把对英烈们的缅怀化作教书育人的动力。
1: 临沧市临湘区南平小学学生杨淼然：
5: 铭记历史是最好的传承，作为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们要珍爱和平，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6: 9月30号，省政府在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举行烈士光荣证颁授仪式，向张铁红、廖艳奎、汪国辉、刘朝友等四名烈士的遗属颁授烈士光荣证，深切缅怀和褒扬为祖国、为人民英勇牺牲的烈士。颁授仪式现场庄严肃穆，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宣读了烈士评定决定，决定宣读完毕，全体肃立向烈士默哀。副省长王学勤向烈士遗属颁授烈士光荣证，少先队员为烈士遗属敬献鲜花，表达对烈士的崇高敬仰，对烈属的崇高敬意。解放军武警部队消防救援队伍代表、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最美退役军人代表及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仪式。
7: 今天是国庆节，连日来云南各地装扮一新，节日氛围浓厚。
8: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在昆明、丽江、曲靖、玉溪、宝山等地，从大街小巷到景区公园，一面面五星红旗整齐悬挂，迎风飘扬。各式精心布置的鲜花造景点缀其间，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曲靖市民戴女士：
9: 街头到处都是鲜艳的五星红旗，看着心里特别振奋，特别温暖。
8: 在昭通盐津豆沙熊关，一抹巨大的中国红悬挂于峭壁之上，激荡起每一个人的爱国热情与奋进力量。在文山市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的祝福。怒江、迪庆等地通过举办系列民族文化活动，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假日经济活力。怒江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查凌云
10: 重磅推出了周末怒江消费新场景，开发周末短途游、山地微度假、沉浸式旅居市场，以农文旅体商融合赋能。
8: 作为云南礼物品牌推介的重要窗口，10月1日，位于昆明翠湖公园中心的一湖清翠云南礼物旗舰店开启试运营。旗舰店融合文创、美食、茶咖等业态，打造文商旅融合新地标。康旅集团云南山海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黎涛：
11: 一层主打沉浸式体验消费，融合了一杯山海、大众茶馆、非遗造物馆、云雾集、龙云戏台等业态。二层呢，我们规划了云南礼物书店，以景观连廊，为市民游客提供了阅读休憩的空间。
8: 今年云南围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持续提振文旅消费，发放总规模7000万元的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将覆盖整个秋冬旅游旺季，持续至2026年年底，省内外游客和本地群众均可参与。消费券发放范围涵盖机票打折、景区门票、旅游演绎、文创购物等多个领域。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刘丽娜：
12: 游客可以通过一部手机游云南平台和云闪付的平台来领券使用。同时，我们推出一张机票游云南、火车票加 N 自驾加油补贴等多层福利，让游客游云南更省钱、更舒心，享受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
6: 走基层看一线，专题报道。

0: 9月29号，世界水利行业第一深大竖井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34竖井顺利贯通。一个离地面900多米的竖井底部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走入地下，探秘工程进展。
1: 现在呢，34竖井呢已经成功贯通到了香炉山隧洞的主洞。但是呢，目前现在井下的水还比较多，下一步将进行一个衬砌的工作。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已经换好了全套的防水装备。那现在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到井下907.4米去看一下吧。
2: 好，现在这个吊桶呢已经缓缓启动了。我现在看到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2:12。那我们待会一起看一下，需要多长时间能到达洞底。现在的时间呢，已经到了12:18，距离我们从井口下来呢，已经过了6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大概呢，已经到了大约600米这样的一个深度。可以看到，现在呢，水呢是比较大的。
1: 我看了一下时间，大概9分钟。现在我们呢，这个地方距离我们地面呢，已经是907.4米了。这个深度呢，在水利行业呢是一个1000米级别的竖井。
2: 34竖井的开挖直径是13米，为了开挖后结构的稳定安全，竖井混凝土支护厚度达到了1米4，所以最后能给到大家的施工作业面仅有不到73个平方米。
3: 不管是节假日还有过年，都没有一个人是放假的，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精心的干呢。
2: 在井下给我的感觉就是头上一直在下着中雨，就是这样坚持的条件下为尽快打通34竖井。施工作业是采取了24小时三班倒，根据清渣、打钻、呼吸支护、衬砌等不同工序，每个下井班组平均都有10个人。
3: 竖井贯通只是第一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竖井衬砌作业施工，为主动掘进开辟上下游两个工作面做准备。
4: 9月29号，云南能源集团位于开远市化工园区的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正式开工。
5: 项目总投资11.65亿元，主要包括电源侧开发建设13万千瓦集中式光伏、3万千瓦分布式光伏、4万千瓦风电等四大板块，是云南省首批试点中首个取得并网批复、首个核准、首个开工的原网核储一体化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构建形成新能源加园区智能微电网加工业负荷加新型储能的区域能源高效利用和安全运行一体化格局。云南能源集团所属云南红河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永双：
6: 项目对红河州滇东南能源经济、绿色产业、低碳经济、打造低碳绿色经济运行园区奠定坚实的基础。云南省打造低碳园区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0: 9月29号，春城荣光公益基金捐赠款物发放仪式举行。一批款物精准发放到280名困难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手中。
7: 春城荣光公益基金是昆明市首个专门面向退役军人优抚对象的专项公益帮扶平台，于今年7月正式启动，首轮募得26家爱心企业、23家军创企业、8家干休所捐赠款物，共计367万余元。昆明市慈善总会副会长、秘书长李英达。
8: 荣光基金呢，是在政策以外的一个补充，更加灵活、更加精准，去完善基金的运行的一个机制，扩大我们的帮扶面，筹集更多的款物，帮助更多需要帮扶的退役军人和家庭，倡导我们的更多的军创企业和社会的爱心企业参与到帮扶。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9月30号18:31.08，在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金城街道。北纬25.09度，东经102.73度，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截至9月30号晚，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震中电力、交通、通信未受影响。据记者在云南省地震局了解到，本次地震震中附近的盘龙区、五华区、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震感强烈，大量群众外出避险。安宁市、富民县、松明县等多个县市均有震感。云南省地震局云南地震台正高级工程师洪敏向记者介绍，本次

0: 地震发生在黑龙潭官渡断裂上，该断裂为早中更新式断裂，断裂发震能力较弱。从区域历史地震活动特征看，昆明主城区地震活动总体较弱。1900年以来最大地震是1937年11月10日呈共 5.0 级地震。省地震局初步分析认为本次地震为正常的地震活动，昆明主城区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房屋主体结构抗震能力较强，市民无需恐慌。建议可关注云南地震预警信息发布微信小程序，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
1: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近日，云南高端装备制造代表企业中国铁建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携多款自主研发的铁路大型养路机械新品亮相第15届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参展产品涵盖铁路线路清筛、钢轨打磨、除雪保通等多个领域，多项技术为全球首创或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近年来，铁建装备产品已服务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把云南制造推向世界轨道交通市场。
0: 9月28号，长征精神耀云岭，初心使命永相传，红军长征过云南档案文献图片展在迪庆开展。展览分为伟大转折新生路、铁流万里过滇境、铁骑铸就雨水情、金沙水暖映初心等四个部分，共展出420多件档案文献图片，其中67件来自中央档案馆，首次在云南亮相。
1: 9月28号，书香艺美第四届云南文艺会大理州书法美术摄影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开幕，展出300多件大理州书法美术摄影精品，展现了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70年来经济发展、生态向好、民生幸福的时代画卷。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号。
0: 2026德清梅里雪山第12届弦子文化艺术展演系列活动9月29号开幕，活动期间通过举办弦子大赛、文化沙龙、格萨尔射箭、梅里100越野赛等，构建文化加体育加产业加商贸加招商加非遗六位一体的活动体系，丰富文旅新业态，激活消费新动能。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 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
8: 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好了，北京时间7: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至九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十五五”末新增水库的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取得积极成效。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了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60%。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的区间。具体来看呢，新的订单指数是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 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

0: 13.8%，企业市场的预期向好。
1: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政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昨天陆续发布公告，表示将积极响应并严格执行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印发的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精神及相关要求，依法合规推进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工作，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
0: 为了进一步推动短视频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呢，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1: 伊朗政府发言人9月30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收到了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
0: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的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
1: 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9月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了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超过9.67亿美元。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0: 联合国安理会9月29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4轮意向性的投票。据多家国际媒体的消息，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雷维卡·格林斯潘以微弱的优势领跑。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9月30号援引塔布克机场消息报道，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据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目前，以色列安全部门尚未排除这是一起安全事件。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徐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好的，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8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的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也就是89天，到期日为2027年的1月5日。
1: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对推动体育赛事发展、激发消费活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做出了部署。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产业协同能力显著提升，赛事消费活力有效激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喜迎国庆，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喜迎国庆，中国红泛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

0: 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1: 日前，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会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7座级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来关注。
2: 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3: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2: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1: 昨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南北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目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 今年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了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
1: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2天，重庆、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地区近期持续阴雨天气，降雨的重叠度高，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9月30号16点，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为了规范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公安部近日对外披露公安机关依法处置涉无人驾驶航空器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在具体行为的裁量基准部分，此次披露的文件规定了未经实名登记

0: 实施飞行活动，未经批准操控微型、轻型还有小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管制空域内飞行，操控模型航空器在空中交通管制机构划定的空域外飞行等五类违法行为的具体裁量基准。裁量基准明确，公安机关对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以及同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6条第一款的违法行为实行行政处罚，适用本裁量基准，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从今天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了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的菜篮子。
2: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好了，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阿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的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0: 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9月29号在爱尔兰首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的约1000亿欧元。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
1: 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29号对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就2期扩建项目做出最终投资表示欢迎，认为该项目有助于加拿大拓展贸易伙伴并吸引投资。这一扩建项目落地正值加美贸易争端持续升级之际，长期以来加拿大能源出口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正着力调整战略重心，通过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增强经济韧性，对冲加美贸易争端的影响。
0: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到能源价格和新鲜农产品价格加速上涨的影响，法国9月的通胀率升至了3%，高于8月的2.4%。数据显示呢，9月法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了21.2%，新鲜的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了9.9%。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29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正在开辟各个科学领域新技术前沿，重塑创新投资，拉动政府与企业的整体研发投入在2025年创下历史新高。根据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估算，2025年全球研发支出按实际价值计算增长超过3.3%，企业研发投入实际增长5.8%，达到了1.5万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
0: 联合国难民署9月29号警告说，由于持续严重的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与保护体系面临崩溃的风险。那今年可能将近有830万难民及其他被迫流离失所和无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的援助。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好的，下面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昭通

0: 通曲靖北部和东部因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文山南部、红河南部、西双版纳东部、普洱东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情况，昆明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宝山小雨，18到25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16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7度，蒙自多云，20到31度，丽江小雨，15到21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卢水小雨，21到28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文山多云，20到29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昭通小雨，15到19度。再来回顾昆明，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
1: 好的，以上就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赵晶，值班监制张西西，值班总监李汝聪，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0: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8: 哇，这分区是。

0: 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云想一。

0: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6: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昆明小雨转阵雨，16到25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缅怀先烈，传承精神，接续奋斗，我省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王宁、王宇波、刘洪建、刘小凯出席。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先进制造业发展、平安云南建设和国庆假期安全生产等工作，王宁主持。
0: 国庆来临，全省各地装扮一新，节日氛围浓厚。
1: 走基层看一线，今天跟随记者走入地下907.47米，探秘世界水利行业第一深大竖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缅怀先烈，传承精神，接续奋斗。昨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和昆明市委市政府在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广场隆重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等出席活动，与各界代表一起向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功绩，激励全省各族儿女团结奋进，十五五新征程。纪念堂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苍松挺立，丰碑巍然。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碑体正面“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熠熠生辉。纪念碑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石使整仪式开始，
3: 花篮仪式开始。
2: 随着嘹亮的口令，礼兵行进至纪念碑前，持枪助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